我觉得这是最成功的一个改编，《红豆》原版来自王菲。我们之前听到王菲那个是非常清冷的感觉，很干净的流行的抒情，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方大同的这个版本，既尊重了原作，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审美，就是音乐的底色完全给它换了，但是我们的听到的经典的那个旋律完全没有变化，丝毫没有破坏文字本身的这种情绪。而且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在人声的方面，它有一个唱腔的处理，习惯有一点点的轻微的那个 lay back， 就人声稍稍落下那个节拍之后，在字尾的部分有一点点的松弛感，特别像面对面这样在跟你讲话，在诉说，一点都不紧绷。8:05，第零六分了，马上就零六分了。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欢迎你的回归，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名字叫《想太多》，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刚刚我们听到的方大同的《红豆》要送给 Cathcart。

这是李玖哲2007年发行的一个主打歌，原来也是电视剧有一个《原来我不帅》里面好像有一个插曲。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 R&B， 听到了钢琴的一个骨架，也听到了一个干净的配器。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今天他想听到的歌来自阿国哥的《爱无凭》。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

除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例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以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

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群，来自赵俊翻唱的《你不要这样的想起我》。同样的歌词换了男生以后，我们就听到了非常厚重的弦乐一直铺开，就把那种爱里面的遗憾不甘全部都摊开来了。嘴上说你就不要想起我，然后内心深处一直在等那个回应。多少人都像他一样呢？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声音来自赵俊。8: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好巧是你，来自周深。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

0: 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1: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5: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4: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我就要这样看着你的眼睛。我们熟悉蔡琴的话，应该都知道她是比较喜欢沉静的、比较深情的这种老歌，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好像不太一样，带着一点点都市爵士的这种律动，这种摇曳身姿的感觉。有一些话好像满心的期待，但是非要反过来去恳求，就是这首歌所有的精神内核了。歌听完了，有一种心动，想要大声的说出口，徐小玉儿，你要开心呀。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徐小玉儿。8: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一首来自阿妹，这首歌的名字叫《爱已蔓延》。

发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在市场上都不算大热，但是都获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奖项，或者说在很多年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挖出来当做一个宝藏作品在收藏。气质非常特别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偏冷门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的《爱已蔓延》，黄舒骏的词曲，所以我们听到的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比如说心晃如浪，笑得发痒，空气里都是粉红色的紧张，那种一见钟情的荡漾写得特别的生动和鲜活。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要听一首万妮达在歌手上演绎的《花田错》，他说特别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加上吴碧霞的这个花腔，我们这首歌的可听性增加了100个度。

小学那几年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听歌纯粹就是凑热闹啊。我们在判断一首歌好或者坏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是不是经常会在电视台播出。一旦某一首歌成为这个电视台或者电台的热门的曲目啊，你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学会，应该就不太好意思出门跟小伙伴打招呼了。之前在熊孩子的圈子当中，这个潇洒走一回，你会唱吗？是不是突然想到了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唱那个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那个感觉。8: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在九零一左海之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克群《将军令》。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0: 信、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0: 九零一，
2: 日光星辰。

海阔天空说，听到吴克群的歌真的非常有感触，这几年看到他更多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积极的帮扶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音乐人，所以想听这首歌《为你写诗》。为心爱的那个人写诗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2024年的一个版本，虽然在跟2008年的那个版本相比较，歌词一个字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的编曲、他的演唱的心境完全不一样。我们在2024年重录的过程当中，听到了中年人的一个重新的解读，可以为你写诗，当然也可以是为自己写诗。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有没有人告诉你？

陈楚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是娱乐圈里面少有的一直拥有清醒头脑的人。很多人说他内心还是比较性格上比较哀人的，当然他自己好像也这么承认了，所以尝试了几次演戏之后就不会再涉足了。他非常的喜欢音乐。9:1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摩天动物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在他2019年发行的一个传统的专辑，在现在数字音乐当代的氛围当中，这个行为非常非常的大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包括这一整张专辑词曲的质量均属上乘，他本身的一个音乐态度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9:26，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荣浩，作曲家。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9: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茶汤》，他好像现在更适合做一个 OST 的歌手，但是他从来不满足于只做 OST 歌手。我们在回望他之前的作品的时候发现，他很多时候大家想听到的那个他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他。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我相信他会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越来越有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有自己的见解，会越来越相信自己所坚持的这条路，一往无前的走下去。9:3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谢霆锋，这首歌叫《夜了醉了就想哭》。

刚刚听完了谢霆锋的作品，很多人像我一样也在期待11月份去看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在网上基本上可以看到6到8个版本，不管你中意的是谁的版本，我想你中意的应该都是那句话，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啊。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来自王一博的《山河星光》。最近王一博在那个巴黎时装展继续向着光和美好的未来不断的在拼搏，加上他的声线非常非常的温柔，一直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就会向我们展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山河。我刚刚听到的歌，王一博《山河星光》。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有国才有家。北京时间9:49，这里依旧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明天早上的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例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对交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呀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水了啊，你爸没样位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啊。关键那个虎就亮的太精洁有水那又好几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见我很黑哦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0: 哎呦工作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要送班了吧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说你想广东在你那几万年我一些拿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我那那些；为了草原绚丽那出没海洋，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乱一来。但是如果那个绚丽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热了的大热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哇！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老温之声。背还会受苦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喺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罕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呢就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咩报个了，要。
2: 是你的更有话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除了说好办的啊，好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拖了水，护下家人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家人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六写的。一把管理啊，是你心里就往老化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紧的那些搞的。你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对面弄小颗汤里面，跟中央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侬啊，中央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呢，加幽烟加净化器都可以哦。我那没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改嘞，刚刚我吃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是那边威廉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吃老话一通啊，阿嘞最准我小口哎，我就冇爱这里通这里，阿冇准我小口哎。这个你讲嘞，为了你加完班，干到位低班，冇冇细腻嘞呀？我看见你讲嘞，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真系哦，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未来困扰你。留到探电，建安装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

0: 好令地接敦化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考处理。
1: 为了两位最就难为状元计划行头。
0: 辛苦要管理改计划说不说不你真正推荐。
2: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爱我啊。
0: 南沙万博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啊右边计划还我一家沙澳也应该多出口头中国义务。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想车广啊队伍里。
3: 啊我会来呀、
0: 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你关在手啊护照上车管理密生工作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了误答应中央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化你家青龙也青改名也精彩注意加上进家的密爱呀。
3: 一句啊你可能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这通卖卖我了你你可能更有少不少不找了你都你有更无呀
0: 我先见了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他公安同在这带一些美好处理你这探店会让他都加更少啊一句你只会吃过那个也让他胡椒量你命居啊
4: 收完了话乱了会想吃广啊修丢西乱了胡椒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端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4: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5: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6: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 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
8: 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醉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7: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8: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 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 仙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方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人。

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93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

0: 不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着这茫茫人海。若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浮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5小时，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

故意给卑幼奴贱者使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

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93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方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对交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家、

0: 管的那个湖州人的太精洁优秀，我又好记住更加趣落一句，你看
1: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两顶歪哟，真安闲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的了哈。
2: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哇、啊？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推广啊？哈、啊？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1: 危险哪？为了你这碗老话，我弄你些；为了草原绚丽，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悬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吧？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被还会修口摊啊？会应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到，奶奶，但再话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话。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呢就做变民宿导点，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1: 起你诶，个人话嘛，起红虎哦，南红管理收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所以护下给了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了你嘛。
0: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摊，不管我写老话。
1: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话啊，新来多只台，计划你只框金的那些搞的。你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先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和了隔离只对面弄小可摊里面，佮中央叔叔姨姨啊，都来盼我。我可以讲你啊，中央爷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解嘞。刚刚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和了隔新那边为人哟，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多坐嘞，我只脑海痛啊。阿嘞最准我小口哎，我就冇爱这里通这里，阿莫对我小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莫死你嘞啊！我看见你个呢多嘞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1: 咋嘞哟？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没来困扰你。流导探店这样中央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家安装到那样一点轻易来啊。我记录你见到慢脑力加线手力地接东华口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可处理。
3: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好。
1: 辛苦要管理改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0: 一般你说你都给你爱我啊。
1: 难上万步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啊。有边子喎，还我一只手，也应该多出口头中话有无？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2: 啊，我会来呀、
1: 啊，同源咯、哦，你也可以你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赚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大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2: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1: 我先讲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些年到你很多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未好处理的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句，你只会采过那个，也是那个胡椒料理命主啊。
4: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广阿烧掉丝，暖了胡椒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公共

堂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

0: 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5: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4: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5: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例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

0: 须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今天的节目期间的里，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吕龙斌上写白牡丹，用魏学丁报告。

吧，借公红酒壶，见到俺帝王敖沙拉贴牌一个，给我帮命敖沙越来带，今晚献上来白活刀，老板三杯灯在命局为应老师对俺练够绿色，花车走了旗下单身一女结婚的诺。两婚失败的举公出现了，三里就一个诺诺，对诺天生丽质，注定聪明。端端好，兄弟内路亲家有三帮好。他老是两婚三里好，准若好男啊，也未为幸运。二位两爱个女啊，三里好，必有美玉冲霜，暗玉求助。两阿公当年那做那老三。本来不美酒给你捏造面貌，后年那股爱打他，故意引我心怒。别人的乱世好算罢，完全让你个拜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物，爱好的牡丹可见功能就比山摇。但你乱世不老好，是你个好主被家侮辱不通，侮辱不休。因为来到哪里敢越来越面，因为主要要老马被佢保超的假期，加上公路苦心钻研，故于现在老马呀那年都来哪里精通，要大半的，各所何时老马居然让俺老少撇，为因空开咬线好事。

子说好当年过阿孙子下，谁爱说你比说你好，老妈呀更爱莫哎，我说你在啦，咋是我？被你那累弯老爹走嘞，老兵超多搞了，巴拉巴拉，少鬼了你，是红顶吧？

看说梦看吧。这个中王生啊，莫能个理所一对，汤家一片瓦多光，身上不过瓦多包，煮火是他顺配对，腰部葫芦偏埋青红上的刘强叔飘在胸前，好猩红多狗，前头一来被呢，就来被先端的女佣呢，既然红腰多处的经我地呢。将偷嘅金看人之所好对呢啊！万里精通海下，王爷居中真看花。既敢跨出海口，大便大宣战，血染鱼塘。吕洞宾拒女，我又丑一脸。哎呀，我的忙一呆。感恩一波军舰啊，单尊在巡老兵前兵刀起手，老兵见谁说也都为你感恩亏了。大乱驾到又何够何？谢状元道，谁家母身带怪病，高处借来救鬼药？好，没药啊，请大段去抽用，不满笑。今出梦已是出梦，用王给大难，多多龙顿金榜，王王红钱，才可暗榜亏荒，原来结局兵荒笑。

处嘅鱼色难绝美。哦，见识到我本呀，只恐难保萧峭本关，见树不记啊。这，谢我不必为难，并到只咩师爷哟，人咩受所睇，再要可以变通了吗？好、哦，计死于处，少罗命为艰啊你。多端前来，老板多比见顶女奶女都命亏了，谢哟，天。

天岁月不生态，千里之边心崩狂，桃源不美高雨，梨园不美清波浪，山园不美东来往，西园不美汉干黄。被老板天熬住了劲，不由心动写手间，秋到毕竟一月，永远得到也难看。有的是英雄雨，高雨也有名是炸也枪，就来我在清里浪，点了也熬起波浪，北上永远爱熬煎熬，到来我公婆莫送有浪，恢弘无愧还黄皮，从来莫见过还敢慌，本朝公梦为金女婿，只顾爱有面点了口黄。你要用的光阴谁怕用来多亏点，本婆胆小莫煎熬，大多的黄皮都言过归干。老兵头头弄个咩坏女都命来丢了伊，心说弄个盔甲有咩都用好煎熬，再顾到左够难恶够难，众神难啊又看咩啥，鬼咩败甲哟，是用煎熬整个咩好医生，后只大亏呀那个好多多，本来莫煎熬啊嘛，换你见过鬼干。女娃娘亲人家杀女农民明别了住口，老伯女对年下骂你精通弯腰举着，病到那么死爱你就莫家了，会怎么恋爱挂这是好对年啊，莫安多多这好对年谁说你能带小老爱好，只爱不挂说病气小老家跨客吧，哈哈哈哈，说你能爱好爱我不

我挂机，死我女陪你也是爱我吗？给我死的，我都没陪你说，至少好一点呢。哦，大度，你一来与你写着，至少我陪那么说，病倒竟然是我讨女单元呗，你都明跟我拉拉。要漂亮不愁波件穿波高到高等年面临清楚跟晒波件跳到的。这个中晚上啊阿老爷断从音响音乐响音切买。如明天能够切买声音压抑迎迎来秋定连多令所看建造人望靠切实的古路天主国晒的准八重要回家来的山摇。你来拜呢，再来就来牡丹谷咯。这里俺看见林伯刚带领亏粮到多，老黄菜多找人添过应来。这些天没损伤，故意丢蛋在里扎熬，干熬林冬大好怪病啊！干木怪病少哩，论我大啊，受伤员陪我家回来抱来去谷里。兜兜进口口中，谁领我老家老说一路那上单难单哦，不把人踢到一个谷里高一，比你敢口砍难刀，算你开有多些三十鬼头，小妹们你对面莫通哦，我那语气枪红多多，令到主居何愁？你都明嘅门尴尬几个，外内怪板就是外做好，爱门住多点啊！姑娘，这才好哎呀！你是说你懂一定一来对我呢？去话正说，你是讲你懂一定是换班呢？故意就爱带换翁换娘换别人一班啊！哎，姑娘出气了。好说回下吕洞明就可以被丁龙丢了一手啊！那一回，明朝军人提到说：“娶女口气里来不可小看，病倒大爱不大看。”被古龙见女另一个心段好奇，回两个共多多，好奇心爱哟，女是哪股里多美哩？吕洞明是哪路个莫吉卡帮女考？谁啊？病倒一定多美，多多，你那里吹美哟？你也里吹马好？好啊，吹美吹马，对待了保险股了个，与其多多抢股弄听。

宽，好姑娘好巧诈，并道我再没事了。桃源不满比天多，李源不满比海清，山源不满命与江，西源不满判不清。慢女用一个老比天多，一壶的红巾比海清，清官对命与江，高官见来判不清。打得好，再没事了。爹老干我么事，爹老多么能干，爹老钱么就包，谢老煮水包难炼，大多

就报同为吹水报能量也通古诺再没笑外婆们丁玉米外婆们苦力外婆们爱雨天外婆们论玉米大多去老地好丁玉米独眼说君归苦力见到到爱雨天大力天空论玉米古诺病倒在没死呀外婆们无话不莫心外婆们无悔不莫应外婆们无真莫莫莫外婆们跟我莫相应古诺莫见到嗷啊给鬼错话不莫心回了怕说回不莫应喊我莫莫莫过离开自然跟我莫相应古诺几十元的案上元都打得好喊我总共爱好的过离开多多因为红

搞几个早唔明智，对面有气飘火，行我有无意难以触摸，走无一段就连摸摸摸，难讲能信，够多么能贴嘛？红王见宝亏亮哦，孤家给你千秋秀啦，那后说了就可惜，难免念损无功，断骨节。天下被你所断正坛，每十两就都被十两默默上去行我人，公事公平呢，我即使地无路温清，一见呢十两都上锁呢，照样我行我人大搞默默的一种仔我听面，一日下苦闷之时，今日我在苦闷对面，随之呢看苦闷，一起哩十两次。一共好安散你好啊，只呢个不与我，因为高碌的爱忘记，才得不懂你莫来牛，好安你不与啊我，知道阿大爷爱，俾你听着我啊左搞功夫，你身上所有位妈妈都嚟我讲你到左女作命，孤干共对我的恩为大恩，就有我啊做到。专家默默都被端，那所想行我又不免过力气，故红安不与我又要过力气，知道我过断交之境。吕洞明天被敌乱盖来个心中暗暗庆祥，群女不但口气你来，白金老也进杀，但准哦，修理妖王杀个你没干哦。好恶的来送啊！一年爱朝天的口，好吧。贫道怕老鬼共天我，故呢，贫道再卖鬼哦，可以吗？哎呦，多多啊！我女多嘞不卖哪样哦，说神做了啊你，路过了俺妈呢，好，故呢女天。外婆妈天龙请你们，外婆妈天龙一点红，外婆妈天龙许愿光，外婆妈天龙金宝。

大有被的乱见女大情就无多多为好花气古诺这世用与我生老上用都打得好但是我普通将金宝女外看大大不同像我多多有好不同古诺我会把晒可以比着你好难能会经得计你的像我多多你修行恩生我会多好难与化心天啊多多与化心天之事看得好看得五彩顺风多多五彩顺风是你恩强办的恶红晒度哦举必有经应该是可以呀、啊、这你都命途去门吧只有我母兰姑娘哈哈对潮哈哈哈星星命去潮恩哀家的亏点姑娘便到在咩外婆们的啊请你来外婆们的啊一点红外婆们的啊许仙果外婆们的啊金宝玉到多说高山好请你来回去山高一点红山顶伯伯许仙果第二捆中金宝玉外婆们采面请你来外婆们采面一点红外婆们采面许仙果外婆们采面金宝玉马女拜宝来请你来婆林黑爱点红给我过我许仙果才没闹干到一金宝玉啊外婆们照面请你来外婆们照面一点红外婆们照面许仙果外婆们照面金宝玉呀马女把老辈哥请你来先后头龙一点红老爷我莫见谁许仙果红毛山老金宝玉病倒在咩外婆们笑面请你来外婆们笑面一点红外婆们笑面许仙果外婆们笑面金宝玉都马女把传心送请

0: 外婆妈女命亲妹，外婆妈女命一点红，外婆妈女命许仙光，外婆妈女命金包女。女女说女才亲妹，二郎桃龙一点红，丹青莲墨才许仙光，灵儿蹦极金包女呐。李二本子是多地的几度好吧，就拿多地的这样给买贵哦。外婆们好你几度亲妹，外婆们好你几度一点红，外婆们好你几度许仙光，外婆们好你几度金包女
1: 马女。
0: 老丑那青梅，好人花可一点红，人也公主许仙光，人捧人一金包女。你如命说美一拉了，但在美是哪里？去而吹牡丹，谁能说我家军人也不但那不落后，女人也三忙啊？一来又一身上个该蒙古呀，古乱再没笑，多断枪。女头们先拿青梅，头们先拿一点红，女头们先拿许仙光，女头们先拿金包银。牡丹心说，女也怕刀。都没那么啊了，爱摸路头眉，爱女啊，顾见半公龙，爱见多端天。

做我阿嫂的金宝玉啊，半个我是金金黄啊啊。哦，金金黄啊哦，好，贫道不美衰微。外婆们衰微亲妹，外婆们衰微一点红，外婆们衰微许仙果，外婆们衰微金宝玉马女。当年没说亲妹，观音老一点红，对白个郎爱许仙果，搞得我金宝金宝玉。李龙明苏摩的脑把木兰一挨打到雨里，李龙明早告苏七五彩身上病倒到处独立忙安静，但怕老修理给忙过哟，身上挨脚就告姑娘病倒再没过哟，多断枪外婆们天龙也来，外婆们天龙天王门，外婆们天龙朝阳啊，外婆们天龙在九州。

0: 外婆们的啊铁板门，外婆们的啊草场啊，外婆们的啊张九子马女，国泰民安人安，欢欢喜喜铁板门，冰心火在草场啊，冰袋老人张九子。外婆们三个人来，外婆们三个客官们，外婆们三个朝阳啊，外婆们三个郑州的马女，头巾人来，绣起三客官们，公万家来转朝阳啊，举啊龙空两人。在酒精了姑娘病倒一满月蒙贵文大爷可以吗？到短期别说啦。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

0: 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0: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方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意境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九十三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方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

0: 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1: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1: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3: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3: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9: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10: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

0: 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例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说啊，人啊最是为了你兴我的最高通啊，吃还有我的哦，最吃的好的物哎，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2: 阿拉呀，就李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3: 我爸呀，我爸可就大管家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3: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广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那又好记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个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这样很难哦，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2: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4: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弄你些；为了草原绚丽，弄出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冷牛肉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血饮料被十公分，就变成大饮料的大饮料。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李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要你了吧。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出去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之声背还会修口汤啊，会阴呢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个人肯定都炖花了，结果呢女士生困多奶奶，但再花吃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吃真汉去花。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帮你吃做变美术导演，生个救援长，生个救援长，劝你当然要报个了。有，
4: 是你诶，更有话嘛？是红虎哦，南红管理说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款就让你变化。我给拖了水，护下给了你吃地王，不变化做恁个啊，也护下吃给恁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4: 小家，一把管你，一年女写你，一把管你啊，是女写你走。

0: 王老火啊，是你多加太，计划你加宽金的那些搞哩。你把一把几股马摸多来找线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加大白龙小颗汤里面，个中华叔叔一样多来胖哦。我可以讲你啊，中华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而哩，加油烟加净化器都亏哦。我那没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改嘞，公告我就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小六哥是那边为人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1: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就老快通了。阿嘞最准我修口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猫准我修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干到位的班，妈妈谁你嘞呀？我看一眼你讲呢，都来送了。当然是也辛苦啊！
0: 再来哦，抽风机火，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未来困扰你。留到探电，建安装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2: 为了你位，最少哪位状况计划系统，
0: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3: 你说你都给人乱舞啊？
0: 那暗杀万波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右边几步，换我一只沙奥，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一屋，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1: 啊，我会来呀、
0: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赚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误打中央下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化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再加上正常的米爱呀。
1: 一句啊，你可能最想车管啊，当然是要配合说我切换老化。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可能更有。少不少不咋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讲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都加卷手啊！一卷，你只会采过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4: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过阿修丢西，暖了胡椒亮。
5: 时间17: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是的，上午的时间啊，我跟欣宇小姐姐在这儿陪伴着各位两个小时，其实不多不少哈。各位下班路呢，可以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记住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01左海之声，在上面实时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哈。
0: 当然啦，你要说到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气的变化。甚至说前两天我们还在感慨，我说哇，福州有了北方的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说甚至早晚有一些凉意，我得穿外套了。我甚至我都不开空调了，我甚至我都在考虑我要换上厚被子了。
1: 唉，厚被子还早了一点吧。
0: 我今天就是
1: 又把薄被子
0: 对感叹。哎呀，这个被子呀，这个衣服啊，真的不能收太早啊！我就是我这被子，我如果不收的话，我的代价就是我把所有的空调又打开了。
1: 人家说28天乱穿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8天乱盖被的季节了。
0: 真的太热了，
1: 什么被子都有，
0: 你不感觉吗？虽然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说，哎呀，你这身体如果比较弱的话，早晚出门你要加个外套。但是外套真穿不住啊。
1: 对，就是早晚可能你出的不够早。哎，你挺早的，送娃。
0: 我很

0: 早啊，七点多、嗯、
1: 好像有一点凉意的，现在能够感觉到丝丝的秋的 感觉了哈。
0: 是、嗯、而且你看进入到十月份，其实咱福州来讲的话特别特别的漂亮、嗯、甚至说整个的天气走势慢慢已经稳定下来了嘛。晴朗现在是它的底色，可能哈会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分散性的小雨，但是这个降雨量你就可以忽略了，
1: 嗯，微弱，
0: 甚至说对大家都没发现呢，出去它可能已经蒸发掉了，
1: 嗯，
0: 不用过度的担心天气转折。
1: 你的意思它还没有落地的可能还没落地，快落地瞬间
0: 哎呀你说啥呢，我的意思是你看咱的节目两小时、
1: 嗯、
0: 它那种微弱的雨量出去是不是都干了，
1: 干了干了，
0: 对吧，你车上的雨珠都已经晒干了，
1: 嗯，主要是太微弱了哈所以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影响不是很明显，不用、
0: 哎、忽略忽略啊，
1: 对，不用担心哈，
0: 嗯
1: 嗯、但是如果有洗洗晒晒的朋友，这两天还是建议大家先稍微关注一下的。
0: 这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就是如果下雨的第一时间你没发现的话，
1: 嗯，
0: 可能你收被子的时候它都干了，
1: 它已经晴了
0: 它都已经干了。你看今天是13号啊，14号呢会有一股弱冷空气慢慢扩散，会影响到咱们福建，全省转为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出现。
1: 嗯，那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14号到15号咱们福建省的气温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波动。
0: 嗯，
1: 因为降温幅度太小了，所以呢大家的体感变化呢一点都不明显。
0: 哦，
1: 依旧维持在夜凉白天热的这种格局之下哈。
0: 嗯，而且你看白天阳光不是持续在线吗、嗯、所以白天的最高气温我们是感觉到有些炎热的、嗯、其实不太舒服，
1: 有点热，
0: 对，但是太阳一落山的时候辐射降温效应就迅速显现了，晚上很舒服。
1: 对，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在这个住的山区的或住的比较高啊、嗯、或古岭这一带的、嗯、
0: 或者周末你要进山的时候，
1: 对，昼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嗯、那特别咱们福建省的南平啊、
0: 哦
1: 昼夜温差呢都高达14度了，
0: 哎呦，
1: 未来几天这种格局呢将会一直持续，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请带一件薄外套。
0: 是的，还是要再次提醒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啊，因为最近呢能够明显感觉到其实不止咱们福州，整个福建它降水是偏少的，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嗯、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所以你看咱赏花没有问题，感受秋景时秋减秋也没有问题，但是务必要注意野外的用火安全。
1: 对对对，另外呢日常也记得多喝水哈、嗯、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
0: 哎呦，
1: 这样可以缓解秋燥。
0: 呵，你说完这一段
1: 操心呢，
0: 说完这一段我节目间隙我就得蹲喝他两杯哎，当然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早晚出门啊，在西北部地区或者说咱们省的南部沿海地区呢，它可能会遇到雾或者大雾的天气、
1: 嗯、
0: 那如果正好赶上各位开车在路上途经有雾的路段，咱们务必要降车速，控车距，亮尾灯，切记盲目超车。
1: 嗯，这交通安全意识还不错哈。
0: 嗯，
1: 那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天气大概会持续这样一个白天比较相对
0: 炎热，
1: 对，热的状态，早晚呢、嗯、气温会有一些温差，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披件外套，不要在秋天的时候感冒了。
0: 那可不啊，当然我们也更加欢迎各位哈，下班路上跟咱们节目互动啊，您都随时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是的啊，当然啦，我们今天节目的时候其实有说到说整个天气的变化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因为它反反复复，很容易感冒。
1: 对，
0: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家里人会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咱陆叔陆姨，在前一个月的时候去打了流感疫苗，而且两个老人家每年非常准时的去打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从接种到它开始产生药效是还有一段时间的，而且打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就咱们什么流行都可以赶哈，流感咱们就别赶了，对不对？其他的流行可以追一追，流感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急性呼吸道的一种疾病，
0: 是
1: 对吧？就
0: 它不舒服，
1: 有的喉咙痛啊，有的喷嚏啊，有的咳嗽啊，流鼻涕等等的这些哈。所以秋天的时候呢，就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有些人抵抗力不是特别的好，就容易赶上这个流感。
0: 对，而且是这样哈，因为可能有朋友他会有一些疑惑，他会觉得说，哎，这流感疫苗为啥要年年接种呢？哎，我们平常的有一些疫苗，你比如说接种一下，感觉终身有效，都产生抗体了，那为什么流感不行呢？首先是这样哈，流感呢是由流行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很多人他是普遍的易感体质，尤其是秋冬季，它是属于高发流行的一个趋势，在南方省份夏季可能也有流行，那因为每年流行的毒株会有所差异，所以它的流感病毒的疫苗会做微调。
1: 专家就提醒大家说，这个流感的症状比感冒会更加的严重，
0: 是
1: 需要大家去重视起来哈。得了流感呢，全身性的症状较重，比如说像这个儿童啊、老年人啊、慢性疾病患者啊，发生重症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那接种这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而最有效的手段。
0: 是的哈，建议六月龄及以上人群，特别是咱们说的一老一小，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这样的一些重点人群，还有像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在流感季来临前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中国疾控中心监测也显示了，就是说这些年啊，多地呢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已经慢慢的开始免费的提供流感疫苗的接种了，这个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效果。
1: 那刚才陆欣也提到了，这个流感疫苗为什么要一年一种哈？每个流感季节来之前都需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0: 是，
1: 专家也提醒大家说，流感的病毒它是容易变异的。每年流感季呢，主要流行的毒株和上一年是有所不同的。
0: 是，
1: 世界卫生组织每年根据全球监测的数据，推荐新一年的流感疫苗的组分。然后呢，这个流感疫苗的免疫保护呢，它是有时效性的。所以流感疫苗接种之后产生的抗体，通常会在6到8个月后出现下降的情况。保护的效果也会随之减弱。
0: 是，而且现在你发现没，就是流感疫苗的接种其实越来越便利了。有的时候呢，咱们会说，哎，你要去专门的这个医院，但是现在咱们福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甚至说乡镇的这个卫生院啊，其实都可以提供接种服务，有的甚至提供周末接种、延时接种等等等等。包括我们说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哈，说到这个，刚刚不是有说有些地方它已经针对部分人群去免费了吗？
1: 对，
0: 其实这里头也包括咱们福建。因为最近呢，福建是启动了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的项目，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可以免费接种。
1: 那为什么都包括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就接种的对象哈。首先就是农村地区，户籍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接种哈。
0: 是。另外呢，还有户籍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就是咱们说的1年级到9年级的孩子，他也是可以免费接种的。那接种原则呢，就是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免费提供一剂次3价流感疫苗裂解病毒裂解疫苗，免收疫苗费用和预防接种的服务费。
1: 接种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 后呢，一般需要在2到4周产生保护性的抗体。
0: 是。
1: 那咱们福建省启动的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免费项目呢，符合条件的人呢，要尽早的去预约进行接种哈。
0: 哎，是的，如果说您是属于免费接种的这些人群啊，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啊，或者户口啊，前往相应的，比如说各乡镇卫生院，或者说各县市区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进行接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讲说接种疫苗它其实也有讲究，甚至说有些朋友他接种完之后他身体会有一些些的不太适应啊。所以你看接种完疫苗需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首先接种之后呢，医生会告诉你，哎，你要留观30分钟，
1: 嗯，
0: 对吧？你要等30分钟，确认没有任何异常了，咱们才可以离开。
1: 嗯，
0: 然后接种之后呢，医生也会提醒大家了，要多喝水，要注意休息。嗯，接种部位24小时之内要保持干燥和清洁，尽量的不要淋浴和游泳。
1: 嗯，如果出现了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啊、疼痛啊，或者发痒，或者你出现了低热这种情况呢，不用特殊的处理哈，
0: 是
1: 经过降温、多喝水和适当的休息之后呢，它可自行消退。
0: 嗯，
1: 如果出现了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体温超过了38.5度，
0: 嗯，
1: 出现了持续的发热、局部红肿等情况，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并及时联系接种部门告知相关情况。
0: 是的，你看我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接种之后的一些反应，甚至说你怎么样去处理。嗯，那接种呢还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如果对这个疫苗含的成分有过敏的朋友，你是不能接种的。
1: 对，
0: 还有患急性疾病啊、严重的慢性疾病啊、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者说你最近发烧了，未控制的癫痫和患有其他性的神经系统的患病者，这些你有。

0: 我可能要进行个评估才能接种。
1: 对，在现场要咨询一下医生哈，你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接种？
0: 是，
1: 然后呢再去接种。那除了一老一小免费项目人群之外呢，其他。

0: 更难受。
1: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几乎是每年都会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包括我也会带着我家小朋友。
0: 嗯，
1: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们接种完流感疫苗，孩子的反应没那么明显。
0: 嗯，
1: 大人，尤其是我跟我爸，被接种的那个胳膊，
0: 嗯，
1: 抬不起来。
0: 哦，会痛是不是？
1: 很疼，疼到说，嗯，我晚上睡觉我是没有办法往那一侧翻身的。
0: 多久才能恢复呢？
1: 唉，
0: 忘记了，
1: 两三天，嗯，那种感觉。
0: 那大家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1: 算正常，
0: 是这对，属于正常，不用过度恐慌哈。
1: 哎，甚至有的朋友说，他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感觉疼。
0: 有的疫苗接种完确实会痛，就胳膊打针的那个地方，那个肌肉特别疼。
1: 后来我还真的就是百度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 AI 没有这么方便，
0: 发达，
1: 嗯，对，然后呢，没有使用率这么高的时候，我接种，我那个查了一下，当时他是告诉我什么呢？一，可能药里的有一些成分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嗯，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使的针头那个粗细
0: 啊。哦，那肯定粗的更疼一点，细的会更温柔一点。
1: 就是反正我有一年是这样，后来我有了一些心理建设啊，
0: 嗯，
1: 就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还想，哎，怎么今年这胳膊这么灵活呢？
0: 嗯，这个疫苗会不会？
1: 不，咱都是安全有效的啊。是是是，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说每年你会不会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嗯，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探讨探讨啊，
0: 嗯，觉得有没有必要。
1: 嗯，
0: 像我以前都没有接种，
1: 哦，
0: 然后这次流感完之后我觉得很有接种的必要，因为
1: 产生抗体了吧。
0: 现在应该产生抗体了，明年再种。流感就太难受了，而且好像他每个人流感的症状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你哪里薄弱他越攻击你哪里。
1: 对，
0: 像我喉咙痛，他
1: 上呼吸道，
0: 那个，刀片嗓，就我感觉整个人在喷火，
1: 啊，
0: 每呼吸一下都在喷火，
1: 好痛，
0: 太难受了。有的人可能就是，嗯，就是比如说腰疼啊，
1: 是
0: 症状都不太同哈，哦。
1: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身体抵抗力这段时间相对会弱一些，他就很容易中招。
0: 嗯，
1: 甚至有朋友说，哎呀，你这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来到流感季了？那我现在接种还会不会太晚？刚刚我们说了，他2到4周会产生抗体嘛，嗯？你现在接种其实不会晚，
0: 不晚不晚，
1: 当然不晚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接种计划、接种打算的话，可以了解了解。什么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因为你看十月份我们休完了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啊，但是对于咱们福州的朋友来讲，尤其是福州的正在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假期远远没有结束。为啥呢？除了周末之外，人家11月份开始有秋假啦。我知道我身边已经有不少的朋友都开始计划着说，哎，我秋假的时候要打算带着孩子去哪玩，因为总感觉说这应该算是错峰出行吧。
1: 远的不说，近的就说咱们单位吧。啥也没说。
0: 就反正到那个时候了，就大家都可以听节目啊。盲盒开的时候就知道说，哎，你看谁又请假了。
1: 不变的是心语，变的是搭档一直开盲盒。就是他们一休年假之后，秋假之后，我是最忙碌的那一个。
0: 哎，所以从大家的动态就能感觉到目前大家的孩子都处于哪一个义务教育阶段啊。
1: 都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哈。
0: 是是是，而且其实不用等到秋假哈，就如果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想要错峰出行的话，真的可以捡捡漏。因为我们记者呢也是了解到，你看像咱们福州市场哈，昨天开始整个的机票价格算是很友好了，甚至说未来一个月，你看像咱们福州飞武汉、大连、石家庄、岳阳、扬州、盐城、青岛、东印航线都可以买到最低200块钱的机票呀。
1: 200真的是好便宜啊。200能干点啥？
0: 哎呀，
1: 能买张机票去大连。
0: 而且你看，这机票的价格已经远远低于动车票的价格了。
1: 对，
0: 而且是什么呢？你不只是机票便宜，你想一下酒店的价格
1: 便宜，
0: 以及你各种出行的一些费用，它其实相对都会有下降的趋势。比如说和国庆假期相比哈，眼下机酒啊以及跟团游的价格普遍下降了30%到40%，所以现在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呀。
1: 这个好时机我怎么能错过呢？
0: 哎呦喂，
1: 所以下一周
0: 呵，
1: 你们开盲盒。
0: 下一周不变的是陆欣。
1: 对。那11月份也就是多地这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了
0: 啊，早点买票啊。
1: 对，很多的家庭出游呢都再次的火热起来了。很多游客已经提前锁定了节后的机票。
0: 哎呦，
1: 从携程、飞猪、去哪儿这些平台可以看到哈，从10月13号开始，就今天开始，未来一个月，国内的不少航线机票现在都已经出现了捡漏价。
0: 哇，
1: 刚才已经说到了最低跌到了200块钱哈，
0: 太心动了。
1: 比如说10月17号、你去武汉，
0: 哎呦，
1: 飞一趟，
0: 呵，
1: 200。
0: 哎呀，
1: 28号
0: 哦，
1: 我去石家庄，
0: 呵，
1: 飞一趟，
0: 哎呀，
1: 260，
0: 呵，
1: 22号，咱再去这个
0: 长治、
1: 机票300，
0: 哎呀，
1: 飞郑州370，
0: 呵，你这一天班不想上啊。
1: 轮着飞，哪儿的机票便宜就去哪儿。
0: 所以你看未来一个月，其实你要从福州出发的话，确实咱们买到的机票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1: 现在打折期间嘛，价格下降带来很多的优惠，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切实的感觉到。很多的朋友就说啊，这个月中旬到月底啊，福州到新疆，
0: 哎呀
1: 新疆啊，
0: 新疆你一个礼拜玩不过来呀，
1: 多美的地方啊。那现在福州到新疆的机票也非常的便宜，最低才550块钱。
0: 哎呀，
1: 简直是太诱人了。
0: 这机票价格一出来，我的探亲价动摇了一下。
1: 你还有探亲价吗？
0: 我有啊，4年1次呢。
1: 对呀，探亲我没有。
0: 哎，4年1次探亲假20天，这20天如果去新疆的话，其实刚刚好。
1: 对，以往呢，福州
0: 把我说动心了。
1: 以往福州飞新疆的机票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咱没去过新疆啊。
1: 我去过
0: 啊。
1: 我也忘了
0: 多长时间去的。
1: 哎呦，我去不
0: 在那待了几天，
1: 没待几天，没玩够。新疆
0: 没玩几个景点，
1: 肯定还要再去的，因为它太大了。
0: 哎呀，
1: 一个景点跟一个景点之间，城市之间都是要坐飞机的。
0: 那可不啊，
1: 以前如果去新疆的话，机票大概都在2000左右
0: 啊，那不便宜。
1: 对，那现在呢，降了70%，你看就有最低只要550。
0: 天哪！
1: 所以现在这些热门景点哈，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捡漏机票。

0: 安排起来。
1: 哎、然后另外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机票的价格之外，刚刚我们不是也说嘛，它配套的酒店的价格其实也在下降哈、啊嗯。眼下呢国内不少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了，主要目的地的住宿的折扣也开始加大了。
0: 嗯，
1: 错峰游就开始升温啦。来自线上旅游平台的数据就显示，截止到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降低了超30%，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经降至200-300块钱了。而且步入到十月份哈、啊，咱们说你放眼全国，
0: 嗯、
1: 大家喜欢比如说晒秋啊、嗯、剪秋啊、赏秋啊，
0: 秋
1: 对不
0: 对,
1: 对？秋日的氛围感也慢慢拉满了，而且秋天的美景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九寨沟，
0: 嗯，
1: 现在我有朋友的朋友圈就定位在九寨沟，
0: 太美了。现在
1: 还有什么呢？赛里木湖啊，
0: 嗯，
1: 喀纳斯啊，新疆乌鲁木齐啊、嗯，等等等等吧。就是你能够看到的，甭管是跟团游，或者说你自由行，现在的报名老火了。
0: 嗯，现在真是旅游的好时机哈、
1: 嗯，
0: 景色又美，然后机票又便宜，酒店啊、跟团啊这些普遍都有下降30%-40%。
1: 嗯，
0: 所以现在错峰出游。正当时赏秋游是最火的时候哈、
1: 哎，是，而且目前咱们国内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进入到深秋了。你比如说像南疆啊，嗯、它那个胡杨林呐、啊嗯，是不是好看呐、啊？
0: 对，
1: 张家界的奇峰云海啊，婺源啊，晒秋啊，腾冲的银杏啊。我这探亲价不太够啊这些可都是当下赏秋的热门选择啊、
0: 嗯、
1: 那与往年相比其实能够感觉到像今年咱们福州飞新疆的航班加密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的选择性其实更多了新疆赏秋游的价格它也慢慢降下来
0: 赶紧安排起来
1: 冲啊
0: 大家有假的赶紧请假、嗯、然后去网上选机票哈
1: 是
0: 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机票挑最便宜的那一天请假最合算
1: 哦, 哦，根据机票价格来定自己的休假时间
0: 那是多自由的人
1: 行吧反正我说了算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出游计划或者打算的话、嗯、也可以在群里头啊，比如说咱们901左海之声大家如果关注起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计划啊，我们也等候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哎，刚刚有朋友问，咱不是聊到说放假，然后想出去玩这件事儿吗？
1: 机票打折。
0: 对对对。然后有朋友问，他说啊，你们的探亲假你们不都是外地吗？为什么不是每年都休呢？
1: 想多了。
0: 探亲假是这样，要看你探谁。探父母是四年一次，探配偶是每年都可以的。
1: 哦，是这样吗？
0: 是的呢。
1: 哦，好像我都用不上。
0: 那就证明多好啊，家里人都在身边。
1: 是啊。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国庆之后很多人错峰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嘛，但我知道说国庆的时候咱们福州很多的一些景点其实人特别多，能够感受到大家出行的一个热情。你就比如说在这个国庆福州热情很火爆的一个地方就是岐山湖公园。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呢？去转一转，去玩一玩，去溜达溜达呀。
1: 而且呢每天晚上呢岐山湖公园呢还有播放水幕投影，
0: 水幕投影
1: 而且是免费向观众开放，所以呢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哈。大家都说这一波经验真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0: 哇，
1: 太漂亮了。
0: 哎，就是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照片，不知道的以为是 AI 图呢。
1: 对，太好看了。
0: 是，而且不少没有去过的朋友他会有疑惑，他说 是这个投影只在国庆假期有吗？比如说咱假期也结束了，那这个活动还有吗？
1: 对，
0: 水幕投影会不会继续播放呢？答案来了，我们记者呢也是从福州岐山湖公园了解到哈，为了丰富大家的一个夜游的体验，满足大家的观赏需求，国庆假期试开放之后呢，公园的水幕投影将会常态化的上演，而且继续免费对市民开放，
1: 真是一个好消息哈！常态化，所以大家以后都可以看到。
0: 是，
1: 那具体它的水幕投影大概的时间，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周一到周四呢是晚上19:30到21:00，每30分钟轮播一次。周五到周日是19:00到21:30，每30分钟轮播一次。
0: 是的，如果大家去的话，就是如果没赶上，你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因为半个小时一场嘛，其实还可以。而且
1: 半个小时咱溜达溜达走一走，一会儿就到了。
0: 而且因为我去过岐山湖，我是很喜欢就是这种公园的，因为首先就是有点人车分流嘛，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孩子是相对安全的，其次它大呀，你绕这么一圈你的步数其实就有了。甚至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这生命在于运动啊，
1: 可不吗？
0: 你吃多了你不得动起来呢？
1: 不吃多也得动起来。
0: 那可不。而且很多人呢他会坚持健身啊跑步啊，就喜欢这样的公园。咱们下个班再去咚咚咚咚咚撸个铁练个瑜伽。但是朋友们，如果我问你哪一些运动能够做到真正的延长生命呢？
1: 哪一些啊？躺着肯定是不行。
0: 躺手躺影响的美。
1: 就肯定要动起来嘛。
0: 那可不，
1: 我们能想到的就是练瑜伽
0: 啊、
1: 撸铁呀、
0: 游泳啊、
1: 游泳啊，
0: 或者球类运动啊、羽毛球啊，
1: 对啊，或者走路啊。
0: 哎，你看最近有一项研究就给出了答案，运动延寿的第一名是走路。
1: 走路这么好啊？
0: 哇，哎，这个我爱。
1: 运动延寿
0: 不太伤膝盖，不太伤脚踝嘛。这项研究的结论非常明确哈，就在各类常见的咱们的这个运动当中，走路的延寿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
0: 走路排第一名，可以降低17%的死亡风险，算是门槛是比较低的，人人都能上手啊，堪称是运动里的性价比之王。我们来看看这个排名啊。步行它是排第一的，就是走路嘛，降低17%的死亡风险。那接下来就是球类，比如说网球、壁球，降低15%的死亡风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像划船啊、健美操啊、跑步啊、举铁啊、慢跑啊、爬楼梯啊、骑车呀、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我们了解到的这些运动，只要你坚持，它对咱身体其实都是好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研究呢，在这么好的一些运动当中，它做了一个对比。就发现说走路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1: 但有的人说，那我就吃完饭走那3-5分钟，
0: 哎呦，
1: 是不是就可以延寿呢？对身体当然是有好处的，不过要想真正的做到延寿的话呢，他每天的步数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哦，还有规定步数，
1: 大概每天走8000步左右，死亡风险是最低的。这是2023年呢，就美国有一个专业的杂志，然后呢进行分析，大概呢每天走2600步的时候呢，死亡风险开始显著的降低，走到
0: 3公里，
1: 对，2800步的时候呢，你的心血管风险就会开始降低了。那如果每天能够坚持走8000步。 比如说每天走，哎呀，这么详细哈，8763步。哎呀，人家专业人士做实验就是
0: 很讲究。我走到8763步，到了8764步的时候，我就改为单腿跳。
1: 他一样会显示步数，好不好？叫老公下来抱，这样就不会显示步数了。
0: 哎，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溜达溜达啊。而且相比于慢悠悠的溜达呢，其实走快一点是更有好处的。因为我知道说很多人他可能发泄情绪啊，或者调节自己自身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会选择运动。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期待各种各样的演唱会，甚至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他就是追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然后我能够感觉到他是非常享受追演唱会的过程的。
1: 对，看演唱会现场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的哈。
0: 是，而且你说到演唱会哈，最近呢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歌曲。随后呢，他宣布了一个消息，他说呢，自己2027年12月31号之后将不会在舞台上唱歌了。
1: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喜欢蔡琴的朋友可能觉得非常的惋惜哈。但是也还好，因为他不在舞台上唱歌，他可能还用其他的方式把他这种美妙的歌声传递给我们。
0: 哎，就比如说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来感受一下这些经典的旋律啊。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MC 也说了哈，他说刚刚你们不是说到那个蔡琴嘛，说在演唱会上说到说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嘛，要考虑一下自己工作会有一些调整。
1: 对，
0: 他说呢，目前为止啊，他最近在蹲的就是孙燕姿的演唱会，而且呢，他到现在还没有抢上他的门票，而且听说这一轮开完，他还开不开还是个问题。他说太难抢了。他说今天长沙二开还是长沙开票秒没啊，还是二开，反正就是这样。对，他说广州是最后一场了，就想说
1: 还好我看过孙燕姿的演唱会
0: 啊。你看过？
1: 他曾经来过，但是好像很久了，那时候还不是在奥体，
0: 是在省体。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也看过。我的意思就是他现在这一次的巡回，因为他没有来福州嘛。
1: 对
0: 哦，
1: 所以看演唱会现场的感觉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就是说到说来到现场哈，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说，哎，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多出去转悠转悠。就是因为有一些的景点，有可能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书上见到的，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对吧？在语文书上。那还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刷短视频看到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和你真正的切身感受，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才有了这么多假期，大家都想出去玩的热情。最近呢，咱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哈，呀吧，咱们三方气象又上央视了。
1: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我们的高兴的一件事情。
0: 骄傲吗？
1: 骄傲，骄傲。央视特别这个播出了福州的三方气象，
0: 是
1: 打造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
0: 哇，哎，这个好。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三方气象啊，它是始于近代，成于唐宋，盛于明清，是咱们国家现存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唐宋礼方制度的遗存。近年来呢，我们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打造成为了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在这儿咱们可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对吧？听一听方向里头这些

0: 名人的传承的精神，
1: 嗯，
0: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
1: 对，那其实呢三方七巷呢在这个沈葆桢的故居里面，福建省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呢就会开展古建年度全面的体检，着相的来排查建筑的结构啊、木构件啊、墙体啊、与屋面的各种状况。这份常态化的体检报告，当然是加引号的体检报告哈，那使这个古建筑保护从事后抢修转向了预防性的管护。
0: 哇，
1: 就是平时多体检，
0: 是，
1: 然后平时的多保养，
0: 嗯，
1: 对，那总比到出了问题之后再去抢修肯定效果要更好嘛，更好的保护历史文物，啊，
0: 是。而且说到三方七巷，很骄傲的一点哈，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去三方七巷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在很多的名人故居是有那种义务的红领巾讲解员的，
1: 嗯，
0: 孩子们用他们稚嫩且非常熟悉的这种内容，熟练的内容，大大方方的把这段历史讲给我们到现场的朋友去听，
1: 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0: 对，到现场的朋友来听，来分享，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从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到近代思想的启蒙者，400多位名人从三方七巷这里走出来，所以说三方七巷它其实是积淀了非常厚重的一个历史底蕴。
1: 那福州历史文化这个名城管理员也提到说，三方七巷啊，它不是一片简单孤立的古建筑群，它见证了中国古代礼方制度的一个演变，是当时中国城市格局的活化石。
0: 是
1: 到了近代呢，它又成为了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的起源地。
0: 哎呦，
1: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烟火气，就是守住城市的文化根脉，也是让城市的历史记忆可阅读、可漫步，更重要的是可触碰。
0: 是要真的要介绍三方七巷的话，我们要说的可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咱们福州，甚至说全国或者说世界上的一个骄傲啊。
1: 对，
0: 那除了说咱们福州又被再一次咱们福州的三方七巷被央视关注到之外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新闻，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咱们不只要感受一些历史哈，那甚至说有的爸爸妈妈呢，他喜欢带着孩子我上山下海感受一下大自然，我感受人文，感受自然风光。最近呢就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在浙江台州的九峰公园坐摩天轮发现了惊险的一幕，发现座舱啊升到高空没关门，
1: 太吓人了。
0: 然后这个网友说，因为新开的摩天轮嘛，以为是自动门，然后跟老公就很奇怪呀，这为啥不关门呢？直到看到后面的座舱门都关了，这才意识到工作人员是不是忘记给他们关门了，
1: 太危险了。
0: 但是我们坐过摩天轮都知道，因为它里头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有那个呼叫系统嘛，然后工作人员赶紧告诉他们，哎呀你们要靠里边坐呀，他们就是带着孩子非常惊险且刺激的做完了全程。
1: 你说看，本来坐摩天轮就是俯瞰全景的，门没关，谁还有心思看风景啊？
0: 吓死人了。
1: 对呀，吓得瑟瑟发抖了，一定要保护好安全哈。
0: 是，然后呢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说了，他说当时你应该早点喊人呐，他说以为是自动门嘛，因为越来越高了才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孩子下来就说我以后我都不坐了，然后当时孩子在上边就是一动都不动啊，
1: 吓够呛。所以大家以后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
0: 安全
1: 对
0: 很重要，
1: 一定自己也多个心眼，如果没有关门的话最好提醒一下工作人员哈。
0: 是，
1: 那如果因为景区的管理不善，造成了一些这种安全隐患呢，那如果造成了一些后果呢，那简直是不堪设想，
0: 那太影响我们出游的心情了，甚至说每次到这种大的节假日之后，就有一些朋友会在网络上分享他的一些旅行经历，那有点赞的，比如说对于我们的三方七巷，
1: 对，
0: 也有吐槽的，吐槽哪儿呢？吐槽一些景区啊，我明明去的是这种 A 级景区啊，我明明去的是什么4A、5A级景区啊，
1: 听着挺高大上的，
0: 感觉去了之后我体验感一般般呢。我可能下次我不会再去了。最近你看，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取消了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等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对一些景区做出了降级的处理。你看。摘牌降级是旅游市场秩序治理的一次亮剑。
1: 可能摘牌降级这也是大家第一次听到哈，对于旅游景区评完之后呢还可以摘牌降级。
0: 是。
1: 其实呢这旅游消费呢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都是先付费后体验的。
0: 啊，对。
1: 大家出发前呢没有办法实地感知这个景区。
0: 我只能看到比如说有一
1: 些
0: 博主拍的 vlog 来介绍一下，这好不好玩啊，但是你自己去了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体验或者主观判断嘛。
1: 对对对。所以呢很多呢会凭借

0: 就是 A 级招牌来做出判断。大家想，既然是 A 级等级，那我应该去这个景区没有问题哈。
1: 啊，当然了，
0: 不管它的一些硬件还是包括它的软件，
1: 是
0: 包括它的安全保障，都应该是让人放心的。
1: 甚至发现没，就是 A 级，比如说像四 A 或者五 A 啊，它可能根据等级，它的票价都不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定完 A 之后，它可能价格会不一样。
1: 嗯，
0: 那如果招牌一旦名副其实、名不副实，受损的就不只是一某一个景区，而是整个公共品牌的公信力了。所以这一次呢，安徽呢是集中清退，摘下了虽然是招牌，守住的却是信任。
1: 是
0: 哪些不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
1: 摘牌，
0: 对，
1: 降级，
0: 然后呢整改。
1: 哎，是，而且呢，它清退的依据哈，是因为比如说有的景区它长期停业，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接待游客了，那这不存在说你是不是 A 级景区了，
0: 对，
1: 对不对？还有的是，比如说业态停滞，设施陈旧老化，有的呢就是问题比较多了，你需要一段时间的整改提升。那值得一提的是，有三家由属地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提出的，反映出各地对景区质量的管理早已经是从被动摘牌转向主动清退了。
0: 那对于巨石山景区，因为它的部分游乐设备呢存在安全隐患，管理部门没有一摘了之，而是采取了降级处理，既亮了警示灯，又留出了整改提升的空间，一摘一降之间标准严格而不失精准哈。
1: 所以今天其实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你看国庆很多朋友他其实是出去玩了，
0: 对，
1: 然后包括说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说，哎，我选择错峰出行嘛，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最近你如果错峰出行的话，哎，其实性价比蛮高的。甚至有些朋友说，你看咱福州终于有春秋假了，我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你的年假、你的探亲假都开始请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这些新闻，有的让人高兴，有的让人遗憾。高兴的是咱们福州的，你看三坊七巷又上央视了，对吧？咱们也很骄傲。
0: 对，
1: 那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评上四 A 级旅游景区的这个质量等级哈，就是有的被降级了，然后有的被摘牌了，
0: 有的
1: 你就会发现说，这同样是景区，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而且咱出门旅游本身就是说我要放松，
0: 对，我要开心，
1: 对，我要开心，我要释放我的压力。那有些景区你确实是属于那种我去了我还想去，我流连忘返，我想一去再去，我想二刷，我想三刷。有的就是说啊，原来是这样啊，赶紧走，赶紧走。
0: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台州，摩天轮忘记关门，我相信这一家人
1: 不会再去了。
0: 对，因为相信很多的朋友听完之后，可能对这个景点也会心有
1: 顾忌。是，所以今天咱们来聊聊哈，就是各位您去过哪一些景区，有没有觉得特别好的？它好在哪儿，让你记忆深刻？想让你说，哎，我再去一趟，感受感受。那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
0: 、
1: 那你觉得说它差在哪儿呢？
0: 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1: 是
0: 让这些景区能够更好更完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好，我觉得可以从各方面
1: 大大方方的夸出来。
0: 对啊，比如它的服务啊，它的管理啊，
1: 它
0: 的配套
1: 设
0: 施
1: 啊、
0: 对对对，不好也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样我们可以汲取一些大家的
1: 避雷是吗？
0: 对，可以被种草也可以避坑哈。
1: 是是是啊，所以901左海之声等候着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

0: 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 长大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哎，求匿名啊！他说到这个的话，我一定要夸夸咱们福州的三坊西巷了。他说我是本地人、然后每次去的时候会看到说古厝它是一点一点修缮的，不是说像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那种推倒，然后我再重新建了，然后才的复原了。主街呢是比较热闹的，如果说你喜欢安静的，然后你可以去，比如说文如坊啊、衣锦坊啊，深处走一走，还有居民正常生活呢。而且这次去国庆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嘛，然后带着朋友过去，还有那种烟火气，免费参观。而且像一些，比如说像林则徐纪念馆啊，然后很多的人在讲解，就是反正来了很多次，我带着朋友逛了很多次，但是我依然愿意愿意带着他们再去逛逛。
1: 所以我们这次不说了吗，三坊七巷被央视再次表扬上了央视，好，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
1: 小叶呢，他说我去年去了安徽的那个景区，今天看了报道，好像就是被摘牌的其中一个景区
0: 啊，感受如何啊？是不是说像他说的，比如说可能服务跟不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跟不上呢？
1: 他说这个景区名气很大，门票确实不便宜。进去之后呢，大片的仿古建筑，空荡荡，很多的房子呢，门窗都破损了，杂草也长得很高了
0: 啊，
1: 几乎他说在现场没有工作人员，看点极少，逛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全是靠老招牌在糊弄游客。
0: 哎，但是难怪这次
1: 被摘牌，
0: 是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用心的去维护一些设施，甚至说你挖掘，不断的挖掘创新一些新的文创内容。那有些游客呢，哎，他可能查一下某书啊，或者说某 vlog 啊，看看说，哎，这个地方应该还可以，我们去一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我觉得就很可惜嘛，因为他名气非常大，这么好的名气
0: 没人维护住，
1: 对，结果浪费了哈，就非常可惜。希望这个景区的，
0: 哎呀，
1: 好好的要反省反省。
0: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类似的经历，去了这么多地方了，有没有一些景区会让你觉得说印象深刻，你非常愿意把它推荐给大家的，哪儿它做的比较好，深得你心。还有一些景区呢，可能你体验过之后你就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哎呀，就是不好不好，
1: 不会再来，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吐吐槽，
1: 也不想推荐朋友来，
0: 是是是，
1: 九零一
0: 左海之声，我们等候着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因为今天我们聊到旅行哈，其实在旅行当中呢，我们在了解当地的一些人文，甚至说我们通过当地的一些建筑、一些旅游景点来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景点它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甚至说我印象特别好，我很乐意说，哎，我下次再带着家人再过来去转一转，感受感受。对，那有些景点呢，可能真的不尽如人意，甚至我说，哎，我不会再来下一次了。就是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验哈，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有相同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哪一些景区你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推荐给我们；哪些景区你觉得说，哎呀，体验感一般，避坑避坑啊，避雷避雷啊，也可以来吐槽吐槽啊。
1: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周凯他说，我推荐杭州西湖五 A 景区核心区域免费开放，
0: 是
1: 环湖步道非常干净，指示牌也非常的清晰。
0: 哇，
1: 他说配套的厕所也非常的多，
0: 哎呦，
1: 而且保洁随时清理，不因为免费就降低了管理标准。他去过三次，每次体验都非常的稳定。
0: 叫周凯的这位朋友，咱去西湖有吃西湖醋鱼吗？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不只听一个人讲过他们吃西湖醋鱼的这个感受啊，感受好像都很难忘，但是这段难忘的回忆让他们说
1: 不一定美丽，是不是？
0: 对，不一定再尝试第二次了。
1: 我可能也不会再尝试。
0: 哦，你也吃过？
1: 对啊，有去西湖一般都会去啊，但是好像
0: 就跟喝那个北京豆汁儿一样，是不是？
1: 我好像不太习惯。
0: 我得尝一尝。
1: 对，
0: 它是什么味道？糖醋吧。
1: 现在让我想起，让我想，我也不一定想得起来。
0: 但是只记得当时的感受，
1: 对，只记得不会很爱吃，就感觉好像没吃饱那一顿，
0: 哎，
1: 因为不合口味。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哈，有的人爱吃甜的，有的人爱吃辣的，所以他那个就是味道比较特别吧。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品鉴一下，因为也许它符合你的口味嘞。
0: 哦，
1: 对。
0: 然后刘老师说了，他说推荐大家可以去泉州德化的石牛山去玩一下。他说景区配套设施很完善，如果说你不太喜欢爬山的话，完全可以全程缆车。然后小红书上都有推荐，说这个是最休闲的山了。而且你发现没，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景区，尤其是爬山

0: 干这件事儿哈，要么他告诉你，哎，你可以借助外力，比如说你这个膝盖上绑一个那种自动的爬山机器人，然后还有呢，就是在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某一段他开始给你坐电梯了。
1: 哦，但是如果不爬山的这种景区，我是比较向往的，因为我的腰腿都不太好，上了年纪了。
0: 哎呀，
1: 我一上年纪不得表现一下吧？
0: 你看，这就是刻板印象。哎，但是刘老师的这个，我其实蛮有同感的，因为虽然我没有去过德化的石牛山，但我知道说咱福建的很多山是很美的。
1: 对，
0: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去了武夷山，然后当时就是纯爬上去的，因为年轻啊，那体力也好，对
1: 对
0: 对，就是哪一个景点我都去了，就是每一个都尝试了。后来再去武夷山的时候，基本上就停留在竹排那个范围了，就竹排那个范围了。然后今年是有幸去体验了观寨山，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爬一爬。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你从某书上你会看哈，他就推荐你，比如说体力好的，你就挑战 B 线；体力不好的，你就挑战 A 线，就类似于这样的。但是他中途有一段也是可以坐电梯的，帮你节省体力。
1: 年轻的时候爬过挺多山的，现在爬不动喽。有没有很感慨的那种？
0: 哎、
1: 爬不动喽。
0: 哎呀 ，MC 也说了，他说每次去杭州也都会去西湖，那这个西湖醋鱼啊，我觉得一般呢。
1: 就 MC， 咱俩口味可能差不多。
0: 西湖景区点赞，西湖醋鱼就是根据个人口味了。
1: 那另外微信公众平台上郑宇他也推荐福建土楼永定景区，永定土楼哈。
0: 我刚刚问他是南靖那边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啊？
1: 永定的，他说当地的村民呢还住在楼里面，能看到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他说讲解得非常专业，不会强行的推销土特产。
0: 是，
1: 停车场、休息区维护都很到位，路线规划也合理，能够静下心感受客家文化。
0: 就是因为像南靖土楼和永定土楼这边，我其实都去过，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永定土楼嘛，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触特别深的是，就是当时我们进那个景区的时候，他门口不是会有一些讲解嘛，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会临时的去选择一些讲解，然后当时还挺幸运的，选择的那名讲解呢，他是当地人，对，很细心。一个大姐，然后她就带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看的话，你只能是很粗略的、很浅显的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土楼的形状啊，剩下的其实我们是看不明白的。
1: 对，
0: 那她细致到说，哎，你一进去，在这个门上你就看到了，哎，比如说左边的这个建筑代表什么，右边代表什么，哎，这是以前谁住过的，甚至说住在房间里头那个痕迹，她告诉你，哎，这个是做什么的，然后这个整个的建筑它讲究的什么，比如天圆地方啊，等等等等，
1: 讲得非常细。
0: 对，讲得非常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都在讲解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帮我们讲完了。所以那次去永定土楼的整个的感受，我是感觉很舒服。
1: 所以碰到一个好的讲解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如果碰到那种一直推销产品的导游，也让人很心烦哈。这也是
0: 我也经历过，是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就是在厦门。在鼓浪屿，当时可能因为很多年前了，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他给我们讲解完，也是朋友来我们带过去的。
1: 推销什么呢？馅饼吗？
0: 不，他不是推销，他讲解完之后，因为我们带着朋友中午是在岛上吃饭的，他就带我们去了一家饭店。那你知道去饭店的时候，你知道海鲜的这个价格啊，它其实真的是参差不齐的，
1: 就是高于市场价了，你感觉哈？
0: 对，它就是最夸张的是什么？当时我们吃了那个鱿鱼，完整的一个那种鱿鱼嘛，就这么大小，就是可能20厘米，800多。
1: 哦，但是价格很高。
0: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是这种价格的，
1: 没有提前问价格，
0: 没有提前，然后去算钱了，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一顿这么贵？正常来讲不应该，因为咱福州也吃海鲜啊，那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嘛。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走了之后，这个导游是额外又返回去的。
1: 哦，
0: 那所以我们从那以后就知道说，哦，还有这个东西。
1: 对，那也给大家就是
0: 提个醒，
1: 提个醒，
0: 但是是很多年前了。
1: 建议大家就是不一定要导游推荐的地方
0: 吃饭，做好攻略。
1: 对，第二呢，就是到酒店饭店吃饭的时候呢，每道菜点完之后事先询问价格。
0: 是，
1: 等你就不询问价格点完菜，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价格很高，但是你东西也吃进去了，你不结账

0: 也不对哈，
1: 因为现在我们再去像厦门啊，然后鼓浪屿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管理非常规范了，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就是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就是大家自愿嘛。
0: 很多景区现在都在越来越规范，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他们也在不断的去改变。
0: 对，像美娟就说了，她说我要吐槽某山区的一个四 A 溶洞景区，
1: 怎么了呢？
0: 门票贵。观光车强制捆绑销售，洞内灯光老化，很多地方灯不亮了，卫生间也很脏乱，异味很重。他说工作人员态度冷淡，询问路线爱答不理，宣传图片拍的那个美呀，实地落差那个大呀。
1: 能感觉到，就是你肯定不会去第二次了。
0: 对，而且去完之后就美丽干净整洁的景区让我们印象深刻。如果你去哪个景区体验很差，
1: 卫生来讲的话，
0: 对，
1: 已经不能够接受了，
0: 很脏乱差的话，也会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每次提到景区第一个就反应千万不要去这里。
1: 哎，就是那种感觉。
0: 也会推荐身边的朋友去这里不要去那里
1: 啊。是是是，所以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借着今天节目的时间在901索海之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2: 南方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后呢有推荐哈，他我觉得汕头南澳岛是很不错的，海是那种很蓝很干净的，有机会呢是很想再去第二次，很适合自驾。
1: 嗯，感谢推荐哈。
0: 哎，当时我们都去汕头了，也有计划去南澳，但是南澳他要单独再开出一段距离嘛，就把我们劝退了。
1: 哦，MC 呢也说，他说鼓浪屿景区里的东西确实很贵，
0: 就看你买什么了，人家也有平价的一些小吃啊。
1: 对，他如果想吃海鲜的话呢，推荐去岛外吃。如果想要店名的话，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把它保存起来。
0: 广告费给我交一下。
1: 他说有一家海鲜大排档呢，吃了很多次，味道真的非常不错。
0: 是，
1: 去厦门除了吃海鲜，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比如说。花生汤啦，
0: 沙茶面呐，
1: 那个蚵仔煎啊，土笋冻啊，
0: 是，
1: 还挺多好吃的哈。
0: 对，然后求匿名，他说我踩过某古镇的4A 景区啊，就不说名字了。
1: 哎呀，你让我们知道知道吗？
0: 对，他说整条街全是那种全国统一的网红小吃，还有银饰店，没有啥本地特色。然后看的那些古建筑呢，是很明显是翻新的，休息座椅也不太好，都破损了，反正到处都有推销的，体验感很差，逛完了也没啥印象，就觉得说哎呀现在都是千篇一律啊。
1: 其实现在同质化的这种商业确实比较泛滥，
0: 是
1: 有一些就是翻新的痕迹很重，然后那种商业小街也没有特色，都是千篇一律，
0: 是
1: 去哪个城市然后那个古街啊或者商业街
0: 什么什么
1: 的东西都一样，
0: 吹到了这里，
1: 对拍照打卡的词儿都一样，
0: 都一样样的。然后那个浩友讲，他说刚刚你们不是说武夷山吗，他说武夷山真的值得推荐啊，生态保护做得太好了，
1: 漂亮，
0: 山水景观原汁原味，然后景区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了。他说像预约呀或者摆渡车呀，流程是很顺畅的。然后呢，真的是讲解员会认真的给我们讲一些山水的文化、茶的文化。我每年都想去，
1: 每年都想去
0: 啊，每年都来爬一爬的。
1: 对呀，特别夏天的时候来这边凉快，来武夷山比较凉快哈。
0: 是，
1: 武夷山我们也是比较经常。去，因为确实这个景色太优美了。然后有朋友来的话，亲戚来的话，你还得再带他们去，所以是一个经常打卡的地方。
0: 对对对，像那个泉州啊、厦门啊、武夷山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家里只要有亲戚朋友来，我们就会带着出去逛一圈。
1: 逛一圈哈。另外呢，这个秦他说推荐泉州开元寺
0: 啊，我也去过，
1: 千年古寺免费开放，东西塔保存完好，那寺院内的古树呢是这个很大，环境也非常的干净，没有商业化，也没有到处推销香火，能安安静静的看古建筑，感受历史，而且现场的服务人员也非常的礼貌和耐心。
0: 是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福建的很多的一些地方哈，除了福州之外，像泉州啊、厦门啊，它真的就是文旅做得特别的好，然后人也很多，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要去福建来感受感受。
1: 对，
0: 就有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它是那种不靠门票盈利，但是它却守住了一些底色，比如说厚重的那种历史的城市古迹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包括这个开元寺，我也是当时带着家里人去转了一圈嘛，整个的感受就像这位朋友讲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好像你就是深刻的能感受到那段历史。它不是那种特别吵的一些地方，你就觉得说进去好像有点变味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甚至
1: 说不会商业信息很浓。
0: 对，他说推销
1: 底蕴比较浓的地方。
0: 对，推销香火这个事儿嘛，因为有一些寺庙它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然后进去他就说了哎呀什么保平

0: 们什么保什么学生什么什么什么，
1: 另外还有一些捆绑销售之类的，
0: 对，你要额外再去消费。
1: 李强他说，我要吐槽某网红山地4A 景区，宣传说的是云海绝美，实际上上山之后呢，观景台护栏生锈，
0: 哎，这很危险啊，
1: 对，步道裂痕无人维修
0: 啊，
1: 山上小卖部的物价高得离谱
0: 啊，
1: 厕所还没有水，
0: 哎呀，
1: 垃圾堆的到处都是，
0: 天哪，
1: 工作人员很少，遇到问题还找不到人求助
0: 啊，
1: 我都好想知道他说的是哪里，以后我们尽量不去。
0: 这样哈，就是大家如果来吐槽的话，您不用把这个地方求匿名，我们念的时候给他求匿名，
1: 对，你让
0: 我
1: 们俩
0: 知道，先避避雷。
1: 可以有、那江雪呢，她说她推荐个地方，推荐桂林阳朔的玉龙河、哎呀，这个地方推荐
0: 吗？
1: 哎呀，下周我就去感受一下，回来
0: 让
1: 他
0: 交一篇作文，交一下体验感的作文。
1: 妈，把那个攻略整理好发给你是吧？他说山水风景原生态，管理非常好，没有密密麻麻的商业店铺，
0: 哇，
1: 竹筏的体验也非常的舒适，沿途干净。工作人员呢会提醒安全事项，不强行推销，节奏舒缓，适合慢慢游玩
0: 啊，
1: 真适合我这种爬不动山的人。
0: 就是把山水本来的样子留给游客去感受嘛。就说到这个，我会发现我今年感受过一个地方，就是长汀
1: 哦，
0: 我感觉确实也很好，而且长汀我们晚上有去夜游那个长汀嘛，然后坐那个船就是像龙的那个造型、然后我还感慨来着，我说哇，我说晚上排队排这么久吗？但是他们帮忙排队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进去会发不同颜色的手环、然后不同颜色的手环工作人员会直接叫说，接下来请佩戴什么颜色手环的游客往这条路走、就是大家
1: 虽然就引导非常有序，
0: 对，虽然人是在里头、你感觉说我一眼望去特别多，但是它的秩序感是非常强的，就是让大家在很好的一种秩序感当中慢慢慢慢你就排队排到了。
1: 对，另外呢，九寨沟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是一个景区管理的一个天花板，就不管它的游客真的是非常的多，
0: 是
1: 但它的整个接驳车辆是非常的多，然后呢整个工作人员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引导，跟你的体验一样，就人很多，但是现场是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感觉等待的那种烦躁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你去过的景区，哪些景区值得推荐，哪些景区你体验感特别不好，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实呢 A 级景区这块牌子呢承载的是游客的期待，
0: 当然
1: 我觉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品质承诺。旅游在发展拼的从来不是一块招牌，而是长久的稳定和品质的服务。
0: 是的，也希望说在严格规范的监管之下，文旅市场会更加健康有序哈。就是现在咱们大家出门玩的时候也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好吧，那今天节目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心雨，
0: 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坊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坊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93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坊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

0: 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周子怡。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9: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今天呢我要来和你说说蜗牛。蜗牛一生都背负着沉甸甸的房子。蜗牛的知名度真的很高，它的知名度高呢，也不是因为它种类很多，而是因为它的那种慢悠悠的生活方式。是的，它很慢。蜗牛喜欢在杂草丛生、树木葱郁、农作物繁茂的阴暗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它对强烈的阳光呢是畏惧的，所以呢基本是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再出来。到了太热或者是太冷的天气，他们就什么都不做啦，躲在房子里睡大觉。他们的眼睛呢是长在头顶的触角上，通常头顶长有一对触角的蜗牛，像是山蜗牛、豆蜗牛，眼睛呢长在触角的基部。而有两对触角的蜗牛，像是非洲大蜗牛啊、斯文豪氏大蜗牛，它们的眼睛呢则位于大触角的顶端。蜗牛的眼睛很小，在我们人类看来只是两个小小的黑点儿。其实蜗牛的眼睛和我们相似，也是由角膜呀、晶体、视网膜和视神经组成，只是构造很简单，所以呢蜗牛的视力比较差，它是高度的近视眼。只要你轻轻碰一下蜗牛的眼睛，蜗牛就会把眼睛缩进自己的房子扁圆锥形的壳里。但奇怪的是呀，躲在壳里时，蜗牛照样可以观察外面的动静。难道它的近视眼可以透视吗？蜗牛的眼睛呢，可以根据感知光线变化来判断周围环境。当它呀把眼睛缩进壳里的时候，依旧可以通过壳壁对光线的多次反射来观察四周。也就是说，光线射进蜗牛壳，经过壳里内壁的辗转

0: 卵反射最后找到蜗牛的眼睛里，于是呢蜗牛就能看到壳外的情景，这个看要加引号，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不可思议，对吧？科学家们呢其实也是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才发现了蜗牛的这个利用光的反射原理来看的特性。你们知道吗？这个发现对人类也很重要。仿生学家呢通过蜗牛眼睛的这种特点研制出了现代医学中的一种胃窥镜，也就是把带有长管子的胃窥镜从病人的食道插入胃壁，借由胃窥镜顶端的小灯泡发出的光和镜面的反射，医生就可以看到胃内部的病变。胃窥镜的发现呢为提高诊断和治疗效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呢。没想到吧，蜗牛它的眼睛也为人类的医学发展做出了很巨大的贡献。但是呢，蜗牛自己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呢，所以我们还得感谢科学家呀，因为有科学家的探索研究的精神，我们才能够向大自然里的动物和植物学习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林星红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偷偷做的事》，有请朗读者杨泽成。
2: 偷偷做的事，期盼已久的假期到了，我终于可以和弟弟一同睡觉了，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夜幕降临，我和弟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毫无睡意，满脑子都在想可以玩点什么。很快，我便假借上厕所的名义，躲过妈妈的视线，溜进书房，从玩具箱里摸出两架战斗机。回到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电筒，亮出战斗机，弟弟两眼放光，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藏进被窝，打开手电筒，开启了一场战斗机大战。没一会儿，我便被闷得满头大汗，觉得被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有点喘不上气。更糟糕的是，弟弟在这时放了一枚臭气弹，我被熏得简直快窒息了。我猛地掀开被子，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时，我把目光投向了窗户，拉开窗帘，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将房间微微照亮。我和弟弟坐在床上，拿着战斗机，又开启了新的一轮大战。正当我要战胜弟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我和弟弟赶忙把战斗机塞进被窝，迅速躺好。妈妈打开房门，走到床边，轻轻地推了推我们，又试探地问：“你们还没睡着吧？”还调皮地挠了挠我。我强忍着笑意，一动不动。妈妈看到这情形，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便关上门出去了。呼，真是虚惊一场，继续开玩。正当我们玩得忘形时，门开了，妈妈臭着脸瞪着将坐在床上的我们，偷玩被抓了个现行，这下可惨了。
0: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林星红同学的习作《偷偷做的事》，感谢小作者星红，也感谢朗读者杨泽成。接下来有请叶山老师点评。
3: 同学们，老师读完这篇《偷偷做的事儿》啊，忍不住笑出了声，因为这篇作文写得太真实了。谁小时候没有在被窝里偷偷干点坏事儿呢？今天我们就跟着小作者一起学学怎么把这个偷偷摸摸写得活灵活现，

0: 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偷偷做的事儿，一看到偷偷两个字，是不是立刻就好奇了？偷偷做了什么事儿啊？成功了吗？被发现了没有啊？所以，题目不一定非要华丽，但是一定要让人想读下去，这个就叫做悬念式题目。那么小作者是怎么把一场被窝大战写得让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呢？那老师在这总结了三个小妙招。第一招，动作要拆开写。很多同学写动作的时候喜欢一笔带过，比如我拿了玩具然后玩了起来，这样就太平淡了。那我们来看看小作者是怎么写的。我假借上厕所的名义躲过妈妈的视线，溜进书房，摸出两架战斗机。你看，这里有假借、躲过、溜进、摸出四个动词，就把偷偷拿玩具的这件事儿啊，拆成了四个小动作。那我们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一个蹑手蹑脚的小身影，这就叫做动作分解。同学们，下次你再写我跑回房间，就可以试试拆成我们推开房门，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床头，一头扎进被窝，是不是画面感就强多了呢？好，那现在我们来说第二章，叫做把难受写具体。这篇作文里呢，被窝里闷热的那段写得特别好玩。小作者没有只说被窝里很闷，而是写了被窝闷得满头大汗，觉得被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有点喘不上气，弟弟放了臭屁蛋，被熏得简直快窒息了。你看，他把闷和臭这种看不见的感觉变成了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样子，我们好像也跟着他一起憋得慌，熏得晕。写快乐不容易，写难受写得好，反而让读者有代入感。第三招，用月光和脚步来掌控节奏。这篇作文里面有两个特别妙的细节。第一个是月光，拉开窗帘，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将房间微微照亮，本来漆黑的被窝突然有了温柔的月光，这个画面一下子安静下来，美好起来，为后面的大战提供了一个新的战场。第二个呢，就是脚步声，门外响起了一阵咚咚的脚步声，那我们心里就跟着一紧，妈妈进来试探，挠痒痒又出去，哇，真是虚惊一场，那我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节奏感。好的作文呢，就像过山车一样，该紧张的时候要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过去。那第四章呢，就是结尾要有余味了。这篇作文的结尾呢，停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妈妈臭着脸瞪着僵坐在床上的我们，偷完被抓了个现行，这下可惨了。他没有写后来妈妈怎么骂怎么发，而是停在了这下可惨了。那我们读到这儿会忍不住去想，后来怎么样了呢？被没收玩具了吗？还是罚站了？还是妈妈也笑了呢？这个就叫做留白，不一定非要把结局写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停在一个最紧张最好玩的瞬间，反而让人回味。同学们，读完这篇作文，老师想起了一句话，最好的故事往往就藏在你最想藏起来的那些小事里。你偷偷看过课外书吗？偷偷吃过零食吗？偷偷养过小宠物吗？用上今天的三招，动作拆开写，难受写具体，用细节掌控节奏，结尾留点余味，把你那件偷偷做的事儿也写下来吧。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0: 欢迎收听幸福草。
1: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草，农学院的一个老学生，把那没用的东西比野草的变成山珍，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2: 幸福草真的是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原型，让更多的学生们成长了以后从事这种科研啊、外交啊、国际合作啊，也给他们一个启发，小小的一个启发，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
0: 仅以此书《幸福草》，向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教授、林冬梅博士及其团队队员和家人们致敬。《幸福草》，作者小月，播讲小月。
3: 第二集，晴朗上幼儿园中班时，他爸妈就离婚了。那时晴朗还太小，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离婚。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妈妈流着泪对他说：晴朗，外婆生病了，妈妈得回去照顾她一段时间。
4: 我跟你一起去，我也想外婆了。
3: 晴朗天真地央求妈妈。妈妈的鼻子和眼睛都红红的，她哭得更伤心了，把晴朗搂在怀里，抽泣着说：山高路远，乡下生活很不方便，妈妈照顾不了两个孩子。这次我先带妹妹去，下回带你去好不好？
4: 不好不好，我会很乖的，我要和妹妹跟你一起去。
3: 晴朗也哭了，他紧紧地抱住妈妈。
4: 带我去，带我去吧。
3: 妈妈轻拍他的背，浑身颤抖地抽泣，但始终不置可否。
4: 嗯，
3: 妈妈知道晴朗想去，妈妈爱你。妈妈没有承诺要带晴朗去，他从不骗人，尤其是对小孩子，自己做不到的事，要么他会清晰地说出来，要么他就避开不正面回答。离婚是真的，外婆生病也是真的，妈妈只挑了其中一个说，那就是外婆病了。第二天，晴朗妈妈就带着妹妹晴岚走了，踏上回老家腾冲的旅程。他们是深夜离开的，还是趁着天没亮就匆匆逃走，亦或是在晴朗醒来前几分钟离开的？晴朗不知道。不过，这些对晴朗来说并没有区别，几点、几分、几秒，那是多么虚无缥缈的数字，无情而生硬。有人曾问过晴朗：“你妈妈是在你几岁时离开的？”晴朗总是摇头：“三岁、四岁。”有什么差别？有人说，记住时间的人才是记住爱的人。可晴朗觉得，这样的人也许更冷漠，因为只有忘记了忧伤本身，才会想起去看看时间，记录时间，好像在为忧伤寻找时间的佐证，以便在日后讲给一个又一个人听，或者让忧伤和怨恨加倍。晴朗不想这样。妈妈真的走了，那个常搂着她和妹妹晴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妈妈离开了。不论晴朗信不信，他都找不到妈妈了。他从有妈妈的世界被抛到了没有妈妈的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了欢乐的歌声、愉快的嬉戏、睡前的故事。如果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晴朗妈妈一定不会教孩子唱这首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晴朗真真切切地从一块宝变成了一根草，他可以一头扎进去的温暖怀抱消失了，只能把头靠在又硬又冷的墙壁上。晴朗撕心裂肺地哭了整整一天，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要一遍遍地在家里的每个房间寻找，找不到还不死心，最后总要往门外冲。他哭喊着：
4: 妈妈一定是带妹妹去买礼物了，我去街上找他们。
3: 爸爸抱着他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场，直到晴朗精疲力竭地在爸爸的肩膀上睡着，爸爸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带他回家。后来晴朗大了些，他开始每天数着日子过，他在年历上画小圆圈，希望时间快点过。

0: 过去，刚开始，他坚定地相信，一本年历的日子数完了，妈妈就会带着妹妹回来。可是，家里的年历换了一本又一本，晴朗收集了许多本，做了几号的年历。妈妈和妹妹却仿佛人间蒸发了，始终没有回来。这些年，晴朗没见过妈妈，也没见过妹妹，他们的样子越来越模糊了。爸爸不加妈妈的微信，不让晴朗和妈妈通电话，也从来不当着晴朗的面接妈妈的电话。有一次，晴朗无意中听到爸爸说，要不是因为你走了，让我失魂落魄，让我一时糊涂，我的酒楼能亏损吗？我的投资能失败吗？我现在这样都是因为你，都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所以你别回来了，也别想见到儿子。爸爸，我要跟妈妈说话。晴朗冲到爸爸面前，他想抢下电话。爸爸，把电话给我。不料爸爸却气急败坏地挂断了妈妈的电话。爸爸像没听见似的，把手机举到空中，冷冷地说，
1: 爸爸现在没空，你妈不要你了，我们也不要理他，你去找爷爷。
0: 说完，爸爸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把晴朗挡在门外。爷爷小跑过来抱住了晴朗，说，宝贝乖，你最乖，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当时爷爷也不知道晴朗爸妈已经离婚了。妈妈和妹妹渐渐成为两个没有温度的词语，而不是可以亲近、可以说笑的家人。特别平静的日子，爸爸会迁就，他的说辞会换一套。你妈老家事情多，你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妈妈照顾。你是男子汉，要大方，算是把你妈妈借给外婆。现在有爸爸每天陪你，也是一样的。我比你妈好，我是男子汉，能更好的保护你。跟着老爸，你不会受委屈的。
2: 借，借了那么久，总要还给我吧。
0: 晴朗鼻子一酸，他不认可爸爸的说法，他也不需要男子汉的保护，他只想要黏着妈妈。但这事儿竟比登天还难，天上的月亮和星星都望得见，但妈妈只能想，不能见。晴朗的身体早就装不下委屈了，他们一点点的释放到空气中。如果全都收集起来用麻袋装，至少可以装1000-10000个麻袋。只是晴朗的委屈，爸爸永远不会懂。喝醉了昏昏沉沉，睡觉了停止思考，爸爸所有的心情都被锁进柜子里。爸爸的说法很多，心情不好时会换成对妈妈严厉刻薄的批判，你妈是骗子，她如果想你肯定早回来了，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想你，假惺惺的，她是抛弃我们的逃兵，是坏人。
2: 不不，我不相信，妈妈不会骗我。
0: 晴朗不信爸爸说的话，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妈妈不在她身边，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现在晴朗的肚子好饿，这也是事实。看着熟睡的爸爸，再看看空荡荡的厨房，晴朗的两只手搅在了一起扭动着。这不是第一次了，每次爷爷回乡下，爸爸喝醉了，他就得饿肚子。晴朗打开冰箱门，里面空空荡荡的，他正要关上门，却听到门边有什么东西晃动，是两个鸡蛋。晴朗欣喜地把它们取出来，他早就学会了煎鸡蛋，不过两个鸡蛋可填不饱肚子。还有什么呢？餐桌上有个红色塑料袋，是方便面，这让晴朗很兴奋。烧水泡面再加上两个鸡蛋，对他而言是完美的晚餐。晴朗很快就煮好了面，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的肚子咕咕叫得更厉害了。他在餐桌旁坐下，开始吃泡面，一口面才刚刚下肚，就听到爸爸沙哑的声音：晴朗，几点了？
2: 八点了。
0: 哦，这么晚了。爸爸挠挠头，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怪不得肚子饿了。你吃了吗？

0: 晴朗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回答吃了还是没吃。方便面好香，你煮的。晴朗爸爸站起身，走到餐桌旁，舔了舔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方便面。对。晴朗挑起一筷子往嘴里送。爸爸又重复了一遍。你吃了吗？
1: 我正准备吃。
0: 晴朗总算想好了怎么回答。家里还有方便面和鸡蛋吗？爸爸捂着肚子问得更直接了，表达了他想吃面的强烈愿望。
1: 没有了，我只看到一包面和两个蛋都煮了。
0: 晴朗多希望爸爸马上停止提问，让他顺顺利利地吃面。他暗暗嘀咕，
1: 不给我做饭，还想吃我煮的面，你还是不是我爸爸？
0: 他不打算再回答爸爸的任何问题了，不赶紧把面吃完，估计这面就难保了。可爸爸却干脆坐在桌边，继续眼巴巴地看着晴朗碗里的面。今天你煮的面特别香，我儿子长大了，面煮得比我还好。晴朗毕竟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虽然很饿了，可还是受不了爸爸这毫无保留的垂涎三尺戏。他扭过头，站起身来说，
1: 爸，我再去拿个碗，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0: 晴朗爸爸等的正是这句话，他马上笑逐颜开，连声表扬道，儿子乖，儿子懂事了，知道和爸爸分享了，爸爸以前可没白疼你。破产前两年，爸爸生意还很红火，他经常带晴朗到处旅行，吃好吃的，玩好玩的。爸爸常搂着他说，你妈不回来，我们相依为命，一定要过得更好，把你妈妈和妹妹吸引回来。但事与愿违，晴朗爸爸破产后一无所有，只能住在爷爷家，吃爷爷的饭菜。晴朗爸爸似乎安之若素，但晴朗觉得这样太丢人了。丢人的不仅是他正值壮年的爸爸，还有晴朗自己。他知道自己和爸爸都是爷爷的累赘，由于心里有愧，晴朗不爱抬头，不敢看爷爷淡淡泛黄的有些迷离的眼睛，不想看爸爸布满血丝的自以为是的眼睛。那么这个夜晚会过得如何呢？接下来晴朗爸爸的命运会有一些变化吗？我们要等到下一回再说了。亲爱的孩子，你会做家务吗？你会烹饪吗？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你能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吗？如果能，真的好棒，小鱼阿姨很为你感到自豪。我们说孩子呢，从小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也要学会生活本领，你说呢？好了，这一集我就讲到这里，期待你手捧幸福草，一边听一边看，阅读快乐。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之诰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士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
3: 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府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3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3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3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公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阶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0: 定，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如履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卿家，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咨文，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志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办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揭帖，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揭帖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揭帖，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学增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府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府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府张居正无论如何得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工价银。没想到这个首府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
1: 是的。
0: 哎呀，这个金学增，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官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太后，有这种可能。首府，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3份揭帖，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首府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是不是对金学增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官才1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增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官历年积欠的银两 他想了解清楚。

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僧。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僧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她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金学僧。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僧。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她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他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籍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玉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

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者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之诰联系好了，让王之诰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得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墨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墨要拆着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墨：“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着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墨吩咐一声，这些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边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大松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
反而烧信儿，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

0: 即拆掉。赵谦自讨了没趣儿，但是心里边不开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呢，请徐阶提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提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二三十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儿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四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正，我今天跟你没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2: 经历福州。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前一阵子，以一名为对人而发展虚乱，努力将海滨上车、山水上车，建立大更加美好。冠玲玲和林奥爱开展户外爱做清洁加护活动，并且接待公众来访。世界职业人口今年大水上表现优异。福州团结团队在大南京三运启动，福建人建业运会基金会多福州委员建业运会英文及加入，这个前天顺沙南运。生活生理啊，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委郭宁宁和林永安开展户外爱做清洁加护活动，并且接待公众来访，强调多清洁好习惯贴细菌病生态污染虚乱，跟细菌病总局的多护管考察事宜对有关话进行。清洁前线以一米为对人而发展虚乱，清华老师私下几人揭露，更好新时代同意共同努力，运心运境运力摆好民生时事，努力做海滨上车、山水上车，建立大更加美好。若有好之招，更好做好渔民。我社福管理顶一代恶了。一来福州得来应援全国地，过年年你有年安眼盼老地安留灭归安新娘党，是地差强安追者敢远眼看见，了解留灭生态保护情况，强调多年假自信安留灭全国保护管理变化，老师恶护乱者，强壮生态化干柴关好登记者，严禁危机源时加强全国行员敢生物对于年保护。口播追者稳定达标，多主动追眼动地，一头生态保安带来清水空安，全链古老稳壮定稳绿转换，带动桌面旅游高金融发展。利用林奥眼新婚接待锻炼，郭玲玲顺势了解新婚跟偶相关情况，并且很多人接待来访公众，听取个人欢迎的完善新能源企业充电桩配套，加强个人路口交通办管理。推动便利不动产管证更方便快捷等诉求，同时地跟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解决措施，并且对外予以回应。郭玲玲强调，多清洁好习惯贴细菌病总局的关于加强跟改正移民新婚跟偶遇断流虚乱，坚决抗拒为民解难，为到朋友尽地责任，通通共同诉求表达俱乐，哪里设地接待共同来访，助力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公共配套等共同给咱超跑五呢，多建起居委环山，以电代面，描绘为民办事项项目，将共同关心基盘的大业，站立间、看立间，办事办好，真正做到通过受用诉求，推动解决受累五呢，多完善基因矛盾纠纷常态化备查，跟源头化解机制，强化跟踪五号，形象更有变化，不断提高新婚更有发展化水平。去年，二零二零年世界职业人口今年大水正大水，端者住各行水里旺旺流毛。胡椒车已经组队告诉端者学校、社区车参水队伍，搬好成立野水路，东大建基，最终起大南京三运启动，系壮烈汇聚胡椒人消会，全行体现了胡椒端正职业教育，一水出教，一水出好嘅教育成果。世界职业人口今年大水。要教育部牵头举办，使端午前嘅教育量面价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嘅综合性今年税率，按照税率计价，

多水建筑名额，那件搞水行参水队伍中到一百五十。参水队伍不说那样建筑，必须多军多参水捐球队到位，真心中国第一态度，多搬改多水队，或者参水队伍多点多跑，接保兵多，或者旅游景点捐助学校，再去创意水楼建白，并也多其他水楼黑带云白等白。福州数码职业专注学校多航空交通运输水楼云多建白，当然福建人多改水楼的项目建白，实现历史性突破。对了，南美建白话，福州多数专职学校风云争先，福州在人经营职业专注学校，因台间乡乡眷恋职业专注学校系大云白，福州红教职业专注学校，福州眷恋更听职业专注学校，福建纪录书王侯燕。妇女绿化职业纪录学校，因台间乡乡眷恋职业专注学校等代表队天作应战，小溪倒霉顿白。本次迭代南美建白被命福州端者后住，是福州端者青年纪念应战优秀代表。什么准备，是参水团队艰辛钻研、拼搏进取结出的成果。感谢福州职教协同同挑拨处多方协同帮忙的成果。福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阿罗沃将纪律家眷职业教育定正同调，一头福州教育研究员将带水标准多华为教研教育专案，推动建水经验环保专业眷恋，实现以深秋黑砖带动教育行动，呼吸学校专业体制，培育更多大计并效益高素质技能人才，采罗福州职业教育第三名片，助力职业教育高智能发展。前年后，胡桂林经营云会基金会多胡椒举行2022年金钟棒后胡琼祝福给团员来为我们做人会，多名胡椒经营云会英文积极加入黑带棒后做人会说，基金会负责人教员经营云会英文及加入代表亲切交流，关心送往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子女就好就业、基本及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诉求，并且善说为养经。敬业云会英文代表赵林丹讲：“早为敬业云会英文，咱爱初心，并应来为了回报，拿度敬业。但是讲起敬业云会基金会帮好关关怀，侬爱感觉稀疏暖心，也侬爱更加坚信敬业地带建设，先论专业被拥有一代。第二句来讲，正当敬业云会英文积极家庭兴旺的不动情况。”新建的云会基金会准备了各类报道，包括中国建的云会模仿采用的那年军人员在内，里面两个两搞了互抗住后金及生活报道。据统计，当年一个人发放地抗报道是七点八万名美，互抗住后金及生活报道八点七万名美，团员来慰养金四点一名美。福州市建的云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阿罗沃在建业云会基金会将纪律自己对接新建业云会基金会，提出做好建业云会英文关爱服务，为困难建业云会英文家庭争取医疗救助、安居更听、家庭地抗帮好等各项关爱包容，切实消除一个人后顾之忧，提出行愿总算英雄好似英雄关爱英雄以下为宏伟，让建业云会精神多福州大地威远星空。四号到四三号，第四三届端午大脑博览会多三轮举办，胡椒主理四家迷你可乐乱套型的餐店，并且设立胡椒馆。本次主创餐店旨在做走中国城单一点火平台，集中展示胡椒迷你可乐新鲜面魅力，商业职工实力，个人产品创新成果，清华三校对接，个人大文化交流合作，在内部头店百花齐乱，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胡椒迷你可乐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胡椒大客一年大可乐端通迷你可乐，各种迷你精油、香薰、大师、红茶等原生产品备受展览点待。胡椒馆店里专注搞迷你双耳、观众围绕品鉴、大圈树叶、电火机啊，专注泡迷你免费品鉴、户内大动漫、大外地的精髓等活动持续进行，现段西风闹热。不少备款大要举杯设片卡送红圈所杯做面点，论新鲜味大圈多转向，偶尔具体可感的用途。据了解，2022年年五月

0: 胡椒明年花拉产业之工，医生农业农村部中国药协第三产业之工，向为中国学者李航之工端米爱大陆内之工，因为胡军内小个要担起顶起齐独立打造国家的第三大产业之工。今年跨年后年年的胡椒明年花拉总产业链三地达十瓦四百二米米，全美国按平白加的五类四电七百二米米，明年全新面积一电百万亩，连山明年花拉雷电三万栋。今日新年哦，要胡椒国主集团了解到，今日卖以来，胡椒运到畜牧基金管理一万公里，下清运到猪瘟到注意三加一月两米前夜都实现顺差。更了解，运到猪瘟参与到注意所有新农民一月扩给过往一万公里，跟我先等下，等你送爱进广告一束扩长兵。向为运到猪瘟，今日卖是会计第三加一月两米顺差前夜，我。运到巨温产到前夜天星一流定律更高速。另外产到前夜华卷以来定律更高速作为。运到巨温你看你年年新历以来提出干嘛生物医院产业道具已经现象特别怀生物医院道具举定。一头国有巨温又写运到巨温现好应征宁当新月流水灯国水空灯收片又在扩产项目落地胡椒。主力本地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发展，体制正好。胡椒国主集团宋光负责人表示，阿拉沃运到巨温将提出清净生物医药两米，主力包括建立成新兴产业，渐渐包括依赖监院税了，全行发挥国有巨温应导扣动作用，培育壮大新制成能力，为低温产业高金融发展贡献巨温动能。去年胡椒地铁米城新车马上线，新卡某日有下载年会超级乐园，到米城内就可以温馨开通，并且扫码打车。据了解，新车马湖后有胡椒地铁生活圈米城小停车提供，新卡开通新车马，并且温馨米城免密代扣小过后，就可以使用新车马直接扫码进出站，先打好号，某日要购票。新卡可以到米城端销售胡椒地铁生活圈正义小停车，也可以关注胡椒地铁公众号后点击新车马栏目正义小停车，并且登录后到新车马前面点击新车马正义开通聊天，按提示温馨新名认证，等下信用信息，并且开通米城免密代扣，就可以点码打车。今日早上哦，有吉兰湖公共管理层了解到，为控好前面游客也要听言，满足公众观赏需求，吉兰湖公共最毛导演已经面考宋太华保护时代，湖面观音秀将定期上演，后日古装探索下期电影化湖哦。根据公布的保护安排，吉阳里将招募实行彩华五行，不是搞拜谢保护时代时，是搞你神力空搞你定。梅山的空军能保守路，北澳教内外包含时间运动，四九零教你顶山的空送款包含，邓能源梅山的空军能保守除，前面可以操控建案吉兰湖公园南面区域，靠古路电影院建草湾区域附近湖面，观赏最毛光影盛宴。据了解，宋太华能保片网包含共诶短片，同时运以吉兰湖公园红毛电视。阿旺文化做了视频，以最末位在贴做明后清后的历史文物，东华位可视可见的一间景观。两个人多休闲也要过两段，介绍本土文化魅力。特大关注是公安管理处透露，后日结合探索最末导演电影符号魔力，多利用自己监控多权加权基础上，甚至交换定个人浪漫短片，以及强烈上短定电影包含需求。正在播头电最某导演而使用短剑，可能也加五女消息。海内外胡椒圈青，一双就来见男儿经历胡椒，感谢你个人收听。
1: 胡椒圈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节律真天端。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的每类嘢落血管都好咧，只系几条。比如讲，难讲血旺嘅几条，就多营养难济。难讲血旺位于后额隔篱耳，青蛙、腰、钻椒、钻腰、阿曼丁、闽南之双帮之猪卷子。今日嘅节目，咱阿就带点内，即可了解了啊。南港会旺做白雕难，建地面积大约南烟比我米，四面安装清水床，大浪的端门是墙锁门框，方便开南港会馆四野大贼。罗木面的一门是群星门框，锁门高有锁链墙锁黄压，分别开二清海眼，窗拱是四零锁铺雕，点压别地。金角磨面保养比较温和，点磨好一锤锤贴赖天阳对蛋锁梦女烈对蛋是吞线血散丁寸刀是母高架木雕铁金护拉东黄蛋端是天豪马入龙条刚跳出独立三人枪锁雕姐是红一境地操作血阳民众之秋。天里玉兰巴拉西枪锁烟斗轮条就来又正的夜窝里。多明安古偶来总往一段锁。又与假轮斗开的洗在过哦栩栩欲生。会光一轮条抢你将被昏君定恩。之后因为受了轮爱却改个才大意保留了你。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今老爷进第一会王在虎州对大松轰嘎秀卷你我口通算好，胡椒香为中国最大的大根，花辣也流行起来。胡椒最对面的有三家大蒜，红一火、胡新葱、红葱生，第三啊，冬须芋、金毛红家。眷关系，当地居民极力反对，所以讲多切又创的时候，居民国内暖手也挂好，搬了收拢野菜嘞，阻碍些根。观众个人只能选红家老大会吧。红家老大听我好，在我火气里讲，会就要挂好宿舍里未来的后方，开始切创吧。因此，会关于要创，并一内所了地上，是要挂好宿舍的地方，内扫鬼类连密之后，跟创体连接。这一做法不但拒绝了当地居民面具。不保证了根基可以安息稳定，当然感谢为洪家留下了一年米青。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

0: 苦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乡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6: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林圈平话切入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点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我迅速中波明确八连给对白波，由我高区明确团演播。

了啊！谢你大爱，大用宽，感恩之水，父母。

0: 该打。
1: 有恩千千百里，提督平安，千军万岁，没可得见到。
0: 非得已经见到，
1: 那为何去？
0: 来，准他啦哈！
2: 来，
3: 来。千万给那爷靠点内呀！
0: 好，红军都打张文公，好。
3: 女儿白还了，谁点来你阻拦嘛？
1: 破天计下，怒气吞吐。红旗阴招又何堪？
0: 打
3: 不到，
0: 来，好，非得打。
1: 凤凰王的谁？又因青天白日，提刀平安，天柱万岁，该当何当？
0: 嗨！单独穿红，你竟敢青天白日，提刀平安，天柱万岁，立刻被打！
3: 公啊，给奶爷，会就东家共亲怒啦！
0: 来，东家这边有送中王公明星，来，
2: 来，
0: 中皇伯侯大会跟啊，命令听信，
2: 来，
0: 来啊，来啊！中文公马姐给不来好恩
4: 我等你大开对秋
1: 林居来
4: 门在
1: 你可能带我吗
4: 能带能带
1: 护地一财大财护住来
2: 来
1: 我领进来东家贼大，岁岁拜拜。
2: 哎哎

0: 卡的山去高处里，免你顶啊，不爱你作家。
1: 人呀！哎呀，人！等你等你呀！你这派人用电报啊，换职工啊，那啥，骗人！你念电话录音机，你看，你看嘛。
2: 你要是假

命，拉嘎神

0: 干什么？
1: 多爱人无死船，也无救命啊！走开，走开，走开！
2: 我打
1: 不枉靠金龙爱的爹，怕我你对三人高风过，谁说我到向我买多一杯中我的口。
3: 哎呦，你打落意是你判定命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落雨关注品类随便搞。
3: 哎呀，
0: 这这这样这样这样，现
3: 在谁在呢？哎呦，你家妹一来床怕抱，难怪你痛抱，你就讲伊你对了的。
1: 谢了，对了的。
0: 对了，大人，哎，客气客气了，无你这条土，店内要办我来，六个就用担心度过，啊？

0: 南无雷光天都咔嚓
1: 做你身跳壳
2: 跟你好你给什么大莫少我你保一莫
0: 讲一莫就一莫讲一句一莫哎呀哦他都是一句我在照顾我单单单住我单住我哦
2: 做着讨厌，一毛不离劲，做着讲说的硬，一股那喊那那不平。

海南为湖州县称，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来，走海之乡之后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天导演都夜啦。
1: 怎么啊？看，这样我也没得。
0: 没得，你看我做你的路，没得你这。
2: 你哪一个？我听什么？
0: 我明天。

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如果想读懂福州，一定要走进三方七巷。这片藏在城市中心的古老街区，是福州千年时光的缩影，更是一座活着的精神故里。砖瓦间、巷弄里，藏着世代福州人的记忆与情感，是这座古城最深沉温暖的文化底色。三方七巷始于唐代，盛于明清，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里坊格局古街区，被誉为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白墙黛瓦、马鞍烽火墙、青石板巷道，原汁原味地保留着闽式古建的质朴与精致。三条古坊、七条幽巷交错相连，古厝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皆是光阴写下的诗句。这片街巷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从林则徐、严复、冰心到沈葆桢、林觉民，一代代先贤从这里推开家门，走向时代潮头。如今故居静立，斑驳木门，雕花窗棂，清幽天景，每一处细节都似在低语昔日风骨与情怀。寿山石雕、传统木雕、闽式非遗手作散落街巷间，让古老记忆融入烟火日常。街区在保护中活化，古厝敞开大门，供游人走进历史。非遗体验项目落地生根，让老手艺可触可感，文脉在一次次驻足与体验中悄然延续。现代闽生活第93弹，白天的方向静谧温柔，夜晚灯火初上，晚风穿巷，温柔治愈。千年时光流转，城市日新月异，唯有三方七巷静静伫立，守着闽都古韵，也守着福州人心中不曾远去的乡愁与风华。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时间静静，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天鹅言，对内播。
3: 做去小你来一生意，看来我看见你老了，你蛮好。

0: 谎话不好命哦，可要在命薄许多呢。嗯，
1: 只有本性骗谁吧。
0: 不管你往这边说，都是要到逃命修。
1: 哦，好呀，干练武力。

0: 好，金官，
1: 他姓黄何道呀？
0: 呀，别给你明显了，刀兵姓武，你看你马姓武。
2: 这是孙太后子的，个老乡都你家家的。
3: 孙太，孙太叫你别乱搞啦。大帽子，你那家头我才会吹哟，这就做金牌到给人出爱茶对不对？哪来的乱过分啊？莫怪你不杀不杀。
4: 一股你找开门啊！看
5: 我的，你找我来干嘛？干嘛谢谢了？
4: 看来我干嘛谢谢了？
6: 天老爷呀，天公你老家为啥俺就去要俺呀就出母？东南西望，西凉我都变贼我，你那又开哪一只脚我？都你走偏
2: 啊！啊，进来，进来，进来。
1: 还刚刚说刚刚起舞悲伤
2: 哎呀最最近快莫爱我你有胆我说毒路虎可可
1: 可毒路虎不怎么样
2: 喊你死你对比喊你作弊进来
1: 我给你先斩你进来
7: 哎呀这口气没浪啊马来西亚来亲阿姨，
3: 哦，亲爱的老亲，哎呀，你我爱你呀，亲爱的老亲，亲呀，看你哟，怎那么慌哦？
2: 啊！啊！水缸咋去着火？
7: 哎呀，亲爷白爷，我几位可以上一个？嗯。
2: 好慌跟住刚刚再去威胁交代大家
1: 好我猜哎呀他谁刚准
8: 谁说你搞刚就给人多管呀
1: 你不同意啊
0: 不同意无理取闹
7: 黄玉无论
1: 今谁无法无天
0: 啊威风丢地再加三咯
1: 啊老夫开你一乱你敢听吗？
0: 够了，我爱家秋，敢看你硬攻啊！
1: 哈哈，像我龙武一些官，众生待命。
8: 终于说够了，告诉你，老于你我心内处，就我花刀一路，黑毛改面，早不该上毒半套。阿才，
1: 哎呀！哈哈想把老爷安一下，难怪你傲气满威风。走，老夫肯定是用运气，多劳你，多你妹的多谢。想把那个中国的中路大雷说他定阿有风，放心过去。
0: 好好好，给给给给给给给。
3: 阿三啊阿三，你做到了，咋你放心对我？你管住侬，将来你硬要了，开心吗？

Yo, hey.

0: 哎呀，都来湖南，要去阿妈扬州去的呀！我把一些老天鹅赢，公公一心赢啊，被谁杀的奴？
1: 我拿本地婆一个龙天鹅，毛毛虎，
0: 丁光的好天女啊，
1: 是家里呀，混蛋啊！
0: 干嘛东京混俗
1: 啊？
0: 嗯，干嘛呀？
1: 啊，
0: 救命啊！
1: 啊，
0: 嘿！
2: 老一口都入了，都脱没多大油啊！不干现在活大，
1: 再来一个。
0: 喂，喂，干嘛鬼？我给你看看，
1: 再来看看嘛鬼？
0: 喂，马，差谁狗啊？安安哟，我忧伤万种呀！

0: 拉青天给你谁论？
1: 哦，谁背台爷背多久梦？
0: 双我妹妹，一向洁身自爱，山水连江过身不改，几多妹妈作泪说。不我去后光归阿布雷特首那名我为谁的阴茎邂逅来往的彻意气氛预定就好我瞬间阿丢乌卡公家妈都好了
1: 公家参观你不忘你都给我拿谁的一场马女啊哎呀为我们场马女跟助理场马女哎对哦对哦哎哎那个是美军大哥一回拍我们拿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给他都

0: 过不必呀，
1: 报喜令
2: 飞。
1: 你心未在朝，为一上都，命定魏德安披风滚罩，你漂泊一场，光阴摧残出来空干了，你该动火。
0: 那是才俊飞君，帝王身先报父血恩，生平的爱已是难以铭写的。
1: 难道谁的失察了我？
0: 不，这下是命在晒，是啊。宋度年心意未定，道与何更何必啊？规定地无用，用无不在华安地干，下水不水，所以顺从不由。好，他更先好。

0: 写的。你口口声声劝慰定慰军心，一律具体的。
1: 岳龙丢心心灰不感动，心惊悚这一个论心罢了。
0: 何一个论心？
1: 丢心呀，不许与规定呀，论心呀，不许一物与迷信呀。
0: 你何为招？
1: 是是丁心不可，我欲叫之助，是向义希望，看顺天国地孝之用，是为故事哟。是武当殿下，是他谁还是好？是他不听还会偏心，恰遇东吴走刀下之辈，与我何来？是为一物，陛下，是。是谁系女子权？也要切意，罗少，不要。是谁系女子权？也要切意，罗少。好，心虚且长。我的心肠陛下，动手了哟！心欧不渡，在灵魂水，灵神渡，他心丢愁。陛下，心气不过来，感动是我，心是我，我陛下尽心尽力，先于我母亲何须不来呀？不敢天公不说，是吹彩剑坠崖，也感谢我，感。

0: 功啊，陛下。
1: Yeah.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传颂。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演，是要请继续传颂名曲《天鹅宴》。
3: 哎呀，是是，谁系你之曲？也有车，老师傅，啊，心绪紧张，我的心肠比他动手了哟，心欧不住，在灵魂水冰深度，他心里低潮，比他心听不过来，感动心头，心绪我，我比他准心接受。谢玉母母亲何须不来呀，不敢听公我说，是吹柴就吹牙，要干媳妇干爹不公啊，对呀。

0: 人一口龙官骗太阳，听书上水姑见我独龙姑，
1: 那鬼的眼里，
0: 走走。

0: 可低头，
1: 心低头，用你心灵去忠心去功啊！
0: 给予去忠心，
1: 心灵的干道最平庸，用心给予风口切不清，但是必亚尊的我，我替为天门。你是心点不亚，令心狂流，高屈不敢。
0: 然后换谁谁一不从我命啊！
1: 再战一次。
0: 正听啊，
2: 是
0: 一不六兵官路，万载到水，岂顾海命啊？东吹何朝？
2: 再共一命啊！
3: 我不，
0: 不我这个，
3: 我不我一定要给黑心运可以他，欢迎一点可以命。
0: 行，那高密西用一百五杆又走后天的，今天之内你少开神又动过头。 好。

0: 定国之功漏故的，我乱之作漏故的人，朕听他
1: 是
0: 断而中国性命，待你用寸刀修复后不是谁就谁，只好万岁容许跟家骗命，万岁的啊，国国就命啊，战不下。帝国是命跟做起功，
1: 我做一命。
0: 万岁都用一天，不劳断心，发挥道理疲倦。
2: 而你心下在远，
0: 而你孤然龙生，
1: 万万岁。
0: 乱国公，
2: 是。
0: 书上断记。下去得做不着皇姑问贼
2: 陛下听命，
0: 哪里听我言，被嘎跪同安
3: 好
4: 天咋陛下，中国水师已经来到了定好会，你那一道门进

0: 天造不雅，一心即天，还谁也敢断案再造定夺？
1: 谁呀、啊？未经再说。兵临下马，看贼不摸，气所不通。
2: 老伯伯，
0: 是
1: 你有具备的门，结果张帝怪谁？你乃是你可怜。
0: 是，哎呦，别打我拉通，哼哼万岁。嗯，我何同心罗？别，谁想降下魏的羊？
1: 他再问东江，
0: 他去问东江，但他是为了运动，谁去动脑？弟兄王国来丢几次，一旦交查，那名金龙幽帮无也必定与我无碍。
1: 一听之间，
0: 向皇帝领他带在李公，
1: 等给他心知道光义更深，还不信天罗也。

0: 同做一条女婿的夫婿。那老母我们将，
1: 哼哼，受你美怀，老有来往我心不嫉妒，被空轰杀之内，已经供我是心尊道，从一万目向后铁龙。你要先嫁出地，带在你翁。
0: 这先嫁出地，为你叫我。
1: 哎呀，夜美女，杀你之爱，正用天罗不言。哎呀，我留女言，言兵不好。

0: 奶奶跑到街上吵闹嘛。我好不容易哇，来，多会计，来，
1: 多会计，多会计。
2: 陈爷贵的，
0: 明，
2: 谁呀贵的？
0: 贵台，
2: 毕记者。
0: 这天我可在那边。
2: 哎呀，对了，天我都要，夜我不见。
0: 嗯，你就在孙天地内，也要拖到大姐的天我，原就要应定不待。
2: 嘿，追究状的我身边哪位小妹哟？
0: 破案怕春，春怕天。
3: 在雷多吉安。

天我无忧无虑了呗，谢谢你平安，感动我温柔来，王阿爷何中我。

0: 你够好吗？我用你看镜子。来谁？走路不够用精英剑吧？
1: 两计。
0: 不与龙鱼作假，不与万树之下，我又在你等住一颗我还会，这岂不是被天来求吗？
2: 哎

Peace.

你可是有千夫所望，我的心里想。

0: 变配牙。
1: 哦，哟哦哦，
2: 俺被接替了，可真美丽。
0: 哎，你是大破铁风，没什么，
2: 等奶奶做梦谢姑姑。哎呀，你来看，这病得入空一步得。
0: 那谁姓阿姨王爷我
2: 天说之后那就叫天哦
0: 啊
2: 苏州都在云烟流连一下响啊
0: 哎何必心虚都要惊动四面背着姓阿虽秀何大
2: 哦
0: 呀你是阿君才我龙来我来他一直背着姓阿
2: 嘿嘿哎呦龙云来你苏州公鸡叫他救我金庸
0: 他给到金庸他倒给我一个微信替孟心雄
2: 一个东东叔叔还给不了一个小小的人
0: 群玉侯五万古地棍边就像滚出哈气收敛
2: 等我几人为难这口哈气收敛同我小人一边这气不
0: 谁
2: 没看谁清退从哪谁这个兴趣的会会会这个妹给你
0: 陛下姓妹
2: 你俩面对有负债之忧我有逆作假你俩说等参谋论据就等于是天之心杀来又容又来动意关机说我情
0: 是一场碰大肚
3: 听到没有今天早上开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来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哩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把一奶爷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以地内灰溜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大，姐马说够多。
0: 真哩咖哩哦，
1: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嘞。三太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青龙阿那边哦，苏老兵兵倒太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太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飞流之路。
2: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啊，伊店内飞流酸，手马豆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宽波。
0: 几个月拿飞流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流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店内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爱给塑料来，跟包装膜就不用你烤灰的物，也可以变相塑料就断酸，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塑料面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料利用的好处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给暖，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理工节约到巨额，对地球理工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把，你精力要嘛？回收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塑料面可以生内动塑料，索隆易经书可以体验帮教你我一所以送经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物，那垃圾分类成为福州那个新习俗。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经书，温和冷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分类新习俗，有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

0: 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到的这首歌来自马嘉祺的《不退》。马嘉祺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现在少年时代团的团长，他的音色辨识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整个团队当中这叙事感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北京时间7:0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日光京城，我是潘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3个小时的点歌听歌送祝福的环节。当然了，在刚刚听到的这首马嘉祺的《不退》，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其他人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添加关注901左海之声，大家就可以找到了，在下面有一个在线收听，也可以来随时听我们的节目。3个小时，我期待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哦，但是我们没有王子健的这个版本，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王铮亮和李佳薇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叫《寻迹》。

这个版本来自王铮亮和李佳薇，这首歌的名字叫《寻迹》。如果你仔细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声音一直在互相的博弈，当然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点点互相成全的这个味道，两个人一直在轮唱，一直在叠唱，然后一问一答都把这个情绪稳稳的给接住了啊！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在一个音综上面的版本，王铮亮亲自操刀改编的，所以呢两个人把这种爱而不得的拉扯唱的会让人屏住呼吸，忍不住去想再听一遍。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单依纯，这首歌的名字叫《倒映的微星》。

象最深的一句歌词应该就是你是倒映的微星，可望而不可及的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单依纯你是倒映的微星，送给是笑嘻嘻呀。这是一个标准的古风的 OST， 当然没有听到很厚重的这种民乐，就听到了一点点的钢琴跟箫声，很清冷很空灵的感觉啊，编曲一直在做减法，这个方向是非常非常好的。7:15，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他想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断了的弦。

0: 偶像，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偶尔点开一部剧，然后不知不觉的陷进去，白天忙工作忙生活，然后到快下班的时候，脑子里就开始飘各种各样的剧情，然后心里也挂念着剧中人的各种命运，然后反反复复的刷预告翻片段，一直在猜后面会发生什么。当然一段时间过后，也会把之前很想看的剧拿回来再重新看一遍。最近金源就深陷这个氛围里面无法自拔，他最近一直在刷步步惊情，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他，五月天的步步。当然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样一部电视剧曾经让你牵肠挂肚念念不忘的？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给我留言。其实好的故事就是这样，有很大的魅力和魔力，它搭建了一个世界让我们走进去，虽然短暂，但是让我们陪着这个人物走完一程。我觉得作为演员诠释一个角色是幸运的，当然作为一个观众的这个立场，我们能够跟着一个人物走完他的所有的起承转合，所有的挫折，然后等到这部剧更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的时候还会空落落的，久久走不出来。让你久久无法走出来的那部电视剧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微信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

0: 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

0: 雨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风的这种感觉了。我们听到的是有一点点少女气质的王菲，那个时候王菲还不叫王菲，她应该叫王静雯，旋律非常的熟悉，当然歌词在不同的人嘴巴里面唱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7:36，接下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最近这首歌的翻唱比较火，周深在大湾区的演唱会当中用这首歌开了场，之后我们就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翻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泪海》，来自许茹芸。

熟悉吧，这个旋律就是恰似你的温柔。之前蔡琴我们听到的是淡然，是释然，然后在王菲的这个声音当中我们听到的不是像现在一样很清冷很先

首歌原本是给齐秦唱的，后来齐秦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女生，于是交给了许茹芸，成就了我们现在听到的云式唱腔。这首歌有

0: 非常多个版本，我刚刚搜了一下，除了周深的还有凤凰传奇，在这个时光音乐会当中也有唱过一个版本，张远有，孙露有，萧蔷有，还有方炯斌好像也有一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各自不同的长处特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原版，一个正在受伤强忍落泪的一个版本。7: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我们再来完整的听一下，因为前面有一个周董女儿的那个非常卡哇伊的声音，周杰伦女儿殿下，这已经是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6首歌啦。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好可爱哦，完全忍不住打动他，打乱他，然后打断他。7:46，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大女儿她是写了一个前世情人，儿子写的是粉色海洋，轮到小女儿了，她没有继续写那种很温情的歌，写了一首这个女儿殿下，非常俏皮的 funk。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完整的版本。7:47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C。

这首歌伍佰老师的词曲，王心凌最想你的。伍佰老师写思念从来不走那种很苦情的那种路子，他写的都是浪漫的宏大的一个遐想，当风停下来，当四季停止，所有的记忆暂停的时候，你心里挂念的那个人是谁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伍佰老师给王心凌写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伍佰老师自己唱的歌了。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奕晨妈妈。奕晨今天早起了吗？乖了吗？哎呦，老母亲的心啊，真的是操得稀碎。感谢你，感谢你这么有爱的陪伴着孩子的每一天。当然，我相信他长大了以后一定会非常的回味这一刻有你的陪伴。

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了两种思念，一种是像许茹芸的泪海，一种是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伍佰老师的泪桥。伍佰老师很多人只会记得他演唱会的那个名场面，就是把话筒交给所有的观众全场大合唱，然后他自己呢，他自己在那儿只负责吉他，只负责指挥，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他的制作的水平，他的写词写曲的这个功力，是半个华语乐坛的金牌写作人。7:55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彭以泽小朋友。他想听到的这首歌是什么呢？王菲这首歌《如愿》。好了，听完赶紧去上学啦。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吴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